0: 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盈盈光彩。
1: 萤火虫会来这跳舞，人家爱看。
2: 公主像，快看！
1: 萤火虫不喜欢吵闹。
0: 哇，好美呀！
3: 看到萤火虫了吗？
4: 看到了。
3: 萤火虫在哪儿啊？那些光真的是从它们肚子里发出来的吗？
5: 条条，我们正要看，它们就被你吓跑了。
3: 哎呀，云里太黑了，我迷路了，还摔了一跤。
1: 没关系，每天晚上萤火虫都会来。
3: 太好了，我一定要仔细看看萤火虫。
0: 甜甜说，萤火虫们喜欢吃画面，它们一定会靠近花环的。
6: 小鳄喜欢发光虫罩，
5: 萤火虫肯定最喜欢我的草帽，真希望它们能住在里面呢。
3: 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它，再也不怕迷路了。
0: 它的光有点像萤火虫啊。
3: 我的发光叮咚一定能吸引最多的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还不来？
0: 条条，叮咚太亮了。
3: 萤火虫，萤火虫！
0: 甜甜说，萤火虫怕吵，我们这样追只会把它们吓得躲起来。
3: 哦，我小点声，萤火虫，你们在哪儿？萤火虫，萤火虫！
5: 哎，出来吧！
3: 原来是月光，到底在哪里啊？
4: 条条，
1: 别吵，别吵了。什么是条条？
3: 没事，我一点也不疼。
5: 我们在找萤火虫，把大家都吵醒了，对不起。
1: 萤火虫最讨厌很亮的光了，所以他们都搬家了。
3: 这样吗？
6: 亮亮的睡不着。
0: 没错。
1: 除了月亮的光，其他的光大家都讨厌。

0: 哦，我马上关掉它。不能让光再打扰大家休息了。
1: 我们也来。
0: 小鳄，你松开吧。
2: 小鳄，没关系，
3: 不用担心，
2: 我们陪着你。
4: 抱抱，好舒服。
2: 太好了，叮咚自己也累了。
0: 跳跳跳跳，快看！萤萤伙伴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生活中会发光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垃圾乱丢，可能会造成光污染，打扰和破坏萤火虫的栖息地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科学巷的魔力药水。
0: 一直没下雨，小花快要坚持不住了。
2: 小鳄招水救小花。
0: 水壶里没有水。
2: 这里也没有水。
0: 那里有水。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好热。
3: 真好
2: 跳跳
0: 跳跳，小花的水被你喝掉了。我不知道，对不起瞌睡象。
2: 找到了，这里要是给小花。太好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伤害到小花？
4: 绿色不是水，小鳄拿错了。
0: 瞌睡象，小鳄，你们别担心，
3: 小花应该会没事的。
2: 要是小花死掉可怎么办啊？你没事吧？小花，你不要死掉哦。
4: 小花，你没事，还长得这么高。
2: 哇，原来这是一瓶神奇的药水呀。
4: 有了，我可以用它把小岛变成我的花园。

越好。

0: 漂亮，
1: 七彩变花园了。
2: 可是象，你会变魔术吗？
0: 谢谢大家，我决定把这个美景画下来，然后把画挂到雪糕号里。哇，
1: 嘿，把我也画下来，画我跑步的样子，不，画我跳高，不，还是画我倒立吧，
3: 跳跳乱动，小恶鬼画小恶。
0: 我们先不打扰你了，瑞瑞象。条条，
1: 来了，
0: 画好了。

0: 不过这里的花比我画的还美，而且还很香，躺在这里真舒服。小花，给你一滴神奇药水。哇，你长得好高啊，都到天上去了。哇，这真是太美妙了。是做梦。这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藻？我要去找大家来帮忙。
1: 绿色海水，需要鱼难受。
0: 原来海藻变多是因为那瓶神奇药水。
1: 我好像用太多了。
2: 别担心，有我们呢，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把海藻清理干净的。
0: 谢谢你们。
3: 小四，冲呀！
2: 下面看我的吧。我清理的又好又快。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我们成功了，海藻都被清理干净了。
0: 神奇药水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2: 可是药水也能帮助小花呀。别用过头就好了。
3: 郑果果，小鳄吃多多。
2: 小鳄，这真是个好主意。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神奇药水徽章。
4: 本集的叮咚其实是植物化肥，肥料能够帮助植物生长。用过的肥料瓶子如果流入海洋，则会引起海藻爆发，破坏生态。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失踪了。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钉钩！小鳄，闭上眼睛。好了。
0: 哇！小鳄喜欢，小鳄也想学。
1: 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0: 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1: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2: 芊芊，快看！
1: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
0: 我们快去救他！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2: 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又是吉利的叮咚。
1: 不会是
2: 怪物？怪物，有人害怕，被你吃掉。
0: 怂了，我来保护你。我的条件，我来救你了。
1: 是刺球球，别急，我们来帮你。
3: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这洞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0: 你也看到怪物了？
2: 怪物穿哪了？
0: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3: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0: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这怪物也太大了，
1: 是影子，怎么也可以做。
0: 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4: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0: 原来你也听说了。
4: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2: 是吉利。
0: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2: 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5: 不，这不能吃！
0: 糟了，怪物要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2: 怪物，走开！吉利，我们来救你了！
6: 这是最后一个了。
0: 吉利，
6: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我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0: 抓走你的怪物呢？
6: 怪物？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2: 没有怪物，
0: 是叮咚。
6: 毒怪物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0: 大家都说有怪物，
1: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2: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
6: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2: 争夺艺术品。哇，叮咚叮咚。
6: 对，0011，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9: 这个给我。
6: 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9: 谢谢吉利，叮

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

0: 你怎么了？
1: 姐姐，瞧瞧，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
0: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
2: 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1: 什么？
0: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3: 叮咚，叮咚。
1: 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2: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1: 糟了，是零零幺幺，

0: 的艺术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1: 叮咚，变好。
0: 现在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零零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哎，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是零零二幺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3: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4: 谢谢你，零零幺幺。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6: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嘿，伙伴们，发现京东，
2: 准备行动。

0: 伙伴雪糕号。
1: 加油，小乐，燕空，比赛开始
2: 小乐最快，小乐赢了，
1: 恭喜小乐。但是燕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乐吧？
3: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2: 小乐，摸摸不疼。
3: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0: 等一会儿，
1: 我们几张

0: 太可怕了！
1: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帮了大忙。我们雪糕好运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啊？哎呀，怎么是叮咚？夜空，你在哪儿？啊？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0: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1: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别过来！
0: 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水哥号，我们快走。
3: 雪糕号怎么走了？
0: 他们是在躲我。
3: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

0: 险了，刚刚差一点。
1: 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钉痛。
2: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0: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3: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4: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2: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0: 做你的好伙伴。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钩钩叮咚徽章。
5: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害鲸鲨的常见危险。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搞破坏的老鼠。
0: 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哦，哎，
3: 看，这是老鼠，不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8: 对了，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乐。
0: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啊，
8: 而且有危险。
0: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8: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0: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
3: 出大事了，空树下。
2: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哎
0: 呀，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2: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哪来的老鼠？
0: 是谭同鱼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2: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0: 快跟我来。要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2: 哎呀，
0: 哎呀，快追。姐姐，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9: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2: 老鼠在那里，
0: 快，快抓住它！嘿，嘿，
9: 嘿，哎，等等，那应该是……
0: 嘿，勇敢的条条！喂，
9: 小窝，怎么是你啊？
2: 捉迷藏好玩，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9: 条条，柯世相，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9: 那我们也加入。
2: 小鳄也要帮忙。
9: 你们快看！
0: 尾巴，尾巴，老鼠在那儿。
9: 糟了，我的脚被缠住了。
2: 别说小鳄。
8: 喂，我说你们没

0: 吧。
1: 大爷，小爷，
2: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3: 哎，老鼠呢？怎么样了？啊，
0: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
4: 轻一点，注意！
3: 啊，我看到他了，
2: 我们来了，
5: 老鼠别跑！
0: 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啊，
3: 哪有老鼠？
2: 我也没看见。
0: 不是老鼠，是老鼠，就是他。
3: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0: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
4: 哎，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6: 嗯，红树林有老鼠乐，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6: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4: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
0: 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2: 老鼠乐没精神。
6: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4: 太好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6: 这是老鼠乐徽章。
4: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响卫士。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冠军，天天冠军。啊啊！
1: 甜甜也渴了，甜甜也喝水。
0: 等等，小鹅看看。水里有叮咚，赵尖尖帮忙。
2: 不行，叮咚掉在最底下，够不到。我知道了，做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夹出来了。
0: 尖尖有办法，
1: 快做吧。
2: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0: 我们帮你。
2: 不行不行。这个太简单。这个不灵活。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0: 尖尖，树枝干嘛？
1: 尖尖，快做夹子吧。
2: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尖尖，你找什么呢？
3: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嘿嘿，江江，看好了，
0: 什么拐弯夹？
2: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0: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2: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0: 我们先去看看吧。
1: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0: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0: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2: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不是的，尖尖，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4: 怎么了？
0: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2: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1: 甜甜小鹅等了好久好久。
2: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0: 姐姐，快把叮咚都弄上来吧。
1: 嘿嘿，交给我。
2: 糟糕，村里面的叮咚还是过不到。
3: 啊，不能喝，不能喝。
0: 小鸟们在这里，
4: 这里，这里。
2: 哦，你又有新主意了。
1: 不，我要把主意给做出来。超级转弯星星家，完成了。
2: 耶，太棒了。
0: 这次的超级发明可真及时。
1: 那是，有好主意当然得快行动了。
4: 尖尖最棒。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生锈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铁钉。

0: 丢弃在海洋周边的金属叮咚，时间久了会生锈，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宝贵的淡水资源。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1: 变色的秘密。
3: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
4: 红巴卡，
5: 红巴卡，
1: 红巴卡画。
3: 对，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1: 不是的，红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
3: 哦，我会变色呀。
6: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1: 颜色变得多。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3: 变色章鱼。干的好事。
7: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3: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1: 叮咚，拿回去画画。
3: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1: 用这个，晶晶，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6: 太好了！
1: 红巴卡，
6: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3: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1: 小鳄画。
3: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1: 秘密不能说。
3: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1: 红巴卡，
6: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
1: 哇！
7: 帮我！
6: 红巴卡，
1: 得快点弄清楚原因。

0: 的秘密是叮咚。
1: 你好点了吗？
2: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0: 不掉起不掉，还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3: 小恶没有保守秘密，
2: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3: 小恶，红巴卡，好朋友。
1: 这是变色叮咚违章。
4: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0: 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啊啊！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1: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0: 你瞧，这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
2: 你疼不疼？晕不晕？好像是有点晕。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对，去看医生。那好吧。哎，
3: 等等我！
2: 白月婆婆，你快看看0011，她不太对劲。
3: 哦，靠近点，小家伙。 我的眼神不太好，这儿疼吗？不疼。这儿呢？不疼。不像是生病了。没生病。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可是。
2: 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啊！零零幺幺。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红
0: 白卡。
4: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0: 哎呀，红巴卡，快帮0011看看啊！
4: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0: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3: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我的手！不行！羊毛锤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1: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2: 没错，没错。
3: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2: 叮咚，这些叮咚好眼熟，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
1: 太烂了！
0: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2: 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我知道了，跟我来。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0011，
3: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0: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2: 不会，有了跟白眼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不过0011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3: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2: 0011，小心！
3: 就在这附近。
2: 哎，看，好细的一根线。就是它，0011，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得快去告诉大家。
3: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1: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4: 我们都很棒。小鳄，小鳄，嘿，你在干什么？
7: 小鳄在收拾叮咚。
4: 嘿，好像很好玩嘛，甜甜也要找。等等，是这样吗？小鳄，
7: 好快呀！
4: 这边找完了，甜甜去那边。
2: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7: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2: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7: 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4: 哇，谢谢小鳄，我真好渴了。

0: 天天有力气找更多叮当啦！哇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当，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1: 也不能收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2: 这个小鳄比不过天天啊！
1: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0: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啊，
2: 小鳄是大力王。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0: 多，不多，
1: 叮咚太多了，
0: 快回去，
1: 小心。

0: 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1: 不，甜甜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甜甜太佩服你了。
0: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2: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0: 游泳冠军，
3: 小鳄棒棒。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这个消息，
8: 华强浩回来了。
9: 你回来干哪呀？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10: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坚定不移。
11: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3: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必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怎么这么黑呀、啊？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0: 哎，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啊，
1: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啊，
1: 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
1: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0: 哎，真像。
1: 上来，上来。哎，
2: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2: 吃吧，来。
1: 师弟，哎，嗯。

0: 对，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1: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1: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啊，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哎，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1: 对对啊，
3: 赶紧去看看。走走。
1: 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1: 谁把贡品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1: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呢。
3: 大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川未返。
1: 大师兄，要得够紧的
5: 啊！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有啊！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3: 就
5: 先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7: 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
1: 多谢了，
3: 谢三清爷爷。
1: 让我先来。
3: 什么呀？
1: 别抢！
3: 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是。我来打的。
3: 天机上有人，天机不可泄露。
1: 是。多谢天尊。
3: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3: 你的圣水呢？
1: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3: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6: 儿。可能。
1: 喝。

0: 是一个蠢妖怪
1: 啊，毛脸和尚，
0: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2: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3: 启奏陛下，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4: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4: 是，
3: 押上来。
5: 八戒，来了来了来了。
6: 对，你看，就是他们，
5: 对，就是他们。
6: 看看，快看，大哥，你看，
5: 师傅，莫怕，你瞧，
6: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7: 你看，
5: 八戒跟上，
7: 哎，来了。
2: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8: 对，推出去。
9: 走。
10: 且慢。
7: 去。
10: 悟空。
5: 啊。
10: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1: 这……
2: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0: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1: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2: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3: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2: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3: 遵命。
7: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2: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4: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1: 陛下不可鲁莽啊。
0: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1: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0: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1: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0: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2: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0: 啊，先生上哪儿去
12: 求雨呀？
0: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2: 讲什么？
0: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2: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0: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2: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2: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0: 哦。妙妙妙，请吧，请。

0: 放风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哎，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
6: 大
0: 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是。
3: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9: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嗯。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2: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3: 嗯，寡人正好观赏。
5: 啊，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7: 哎，师父上去吧。
6: 请
7: 上吧。
6: 是。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家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哎呀。

0: 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嗯嗯，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嗯，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3: 嗯。

0: 佛师，哎，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0: 胆。
1: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0: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1: 我去打开。嗯，错了，你错了。
2: 嗯，悟空。
3: 哎，师父放心。嗯。
0: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4: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0: 这是何故？
1: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0: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了。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3: 桃
4: 核，
3: 桃，
4: 桃，
3: 桃，
4: 桃，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哈哈哈
5: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6: 是。
5: 哈哈哈哈哈哈！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这怎么变成狐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嗯啊，哎。

0: 哎呀，哎呀，我错，哎呀，
1: 哦。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2: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2: 道士，
1: 和尚，
2: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

0: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

0: 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这个消息，
8: 八千号回来了，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9: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7: 他坚定不移。
10: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1: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1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3: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

0: 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5: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6: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哎呦，
2: 痛啊！
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1: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0: 是个和尚。
1: 道士。
0: 和尚。
1: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2: 小和尚出来
3: 啊，
2: 出来。看仔细喽。
3: 你
4: 哦，师父
3: 啊，
4: 你不是让我
3: 混蛋。
1: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3: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1: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2: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3: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5: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1: 走吧
5: 你们谁先去啊？
2: 陛下，我先去。
6: 悟空
2: 啊，
6: 可要仔细。
2: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1: 好，
2: 去。

0: 哦，咦，啊，哦，哎，抬起来，抬起来，啊，看呐，啊，快点，啊，哦，啊，
1: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
1: 嗯，
2: 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啊，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啊，
3: 真好本事啊，
4: 一点都没有。
3: 对，
0: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5: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嗯，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6: 哼，砍头就砍头。
0: 哦，
6: 砍吧！
0: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2: 你看，你看，
3: 你。
7: 跑了！

0: 王，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嗯，哎，啊，哎，二兄，你看，哎，你瞧，瞧，啊，嘿，哦，哦，嘿，你看，你看，哎，哎呦，呵，这水真清了，来来来来，拿来，哎哎哎，
1: 慢点慢点，八姐，慢点，
0: 哎，是知道，哎呀，哎哎哎，哎呦，真好，

0: 师傅，哎，你喝点吧。哎，
1: 二兄，哎，
0: 你也喝点啊。
2: 让我喝啊！
0: 哎，来，我喝了。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
1: 西凉女国
0: 啊！哎，
3: 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坏了我佛门清规。
0: 哎，师傅，你放心吧。
2: 放心，师傅，
0: 你看，师傅，你看。
4: 快点！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

0: 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2: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福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6: 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6: 师父。
5: 师父，哎，师父，
6: 师父，啊，怎么回事？
5: 师父，哎，
6: 师父，
5: 师父，
6: 怎么了？哎，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6: 师弟，
5: 二兄，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6: 师弟，
5: 哎呀，哎呀，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一弟，
5: 哎
0: 呦，可是贵体欠安。
6: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
5: 哎，
6: 师父，
5: 哎，师父，
6: 想是着了凉了。
5: 啊，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7: 悟空。
6: 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

0: 二人的腹痛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2: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3: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4: 我老朱要生娃娃了！
2: 师弟，
4: 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
2: 把这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4: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3: 哭，
2: 好说，师傅，
3: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2: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进事啊。
4: 那可怎么办喽？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5: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2: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6: 你可是孙悟空？
2: 正是我。
6: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2: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6: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2: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6: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4: 师傅，我不行了，快给我喝吧，师傅。
0: 陛下，
7: 太师。
0: 陛下
7: 怎么样？
0: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7: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7: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移居御花园中，
7: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0: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

0: 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1: 嗯，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2: 胡说。
1: 嘿嘿，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嘿嘿，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啊，
3: 对，
2: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哎，大师兄，你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2: 使不得，
4: 完了。
1: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哎，师傅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啊，
0: 好。
1: 哎，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啊。
4: 哎，行行行，哎，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2: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4: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8: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

0: 到老了必后悔。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0: 对，
1: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0: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
1: 不
0: 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胡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胡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

侧，后软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

0: 链，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30分钟，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

0: 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走。
1: 这个消息，
2: 八千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
12: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哎呦，
14: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哎，怎么这么
9: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15: 哎，
9: 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行行行，哎，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傅，师傅，过来，
2: 师傅。
3: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0: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3: 住嘴！
4: 不能啊！
5: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3: 你说什么？
5: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3: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5: 住嘴！师傅，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傅，好主意。
5: 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5: 师傅，你定夺吧。师傅，
3: 就这么办吧。
5: 好，
6: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7: 那唐玉帝呢？
6: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7: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看过吧。
6: 好，请。请。
3: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6: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3: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6: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0: 来了，上上
8: 来，来菜了。
0: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9: 二师兄，
0: 来了。
9: 吃啊，
0: 这个来吧，
4: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5: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4: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5: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4: 好意？
0: 好意，好意，好意。
6: 玉帝爷爷，请。
3: 请。
6: 请。
3: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7: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陛下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0: 就答应了我吧。
1: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哎，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
1: 呀，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0: 头？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知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1: 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1: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
1: 看，大师兄哪里疼痛啊？
0: 来，来，我看看，来，我看，来，我看看。哎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1: 二师兄，
0: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快去救师父要紧。哎，快去啊！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2: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父！

0: 哪儿去了？啊！哼！哪儿？啊！啊！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某日星官来了。
0: 某日星官，
2: 某日星官，
0: 这这。这某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来来。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
3: 星官，
0: 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0: 师傅，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0: 沙师弟，
1: 沙师弟，
0: 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给。拿着。
1: 谢谢。
0: 给。
2: 爷爷。
0: 拿着。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八戒，
4: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
4: 我，
3: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4: 这可怎么办呢？这，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沙沙，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

0: 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
2: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 字儿大图。

0: 味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2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2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这个消息，
5: 八千号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武汉。

0: 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2: 我那落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3: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对，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回去，啊，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哎呀，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0: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0: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

0: 有什么不敢的？
1: 拓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嘿嘿，真的？
1: 真的，
0: 绝不反悔。
1: 绝不反悔。
0: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
1: 啊
2: 啊！
0: 你借我扇子吧。啊，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呀，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3: 嫂嫂，借不借呀？
0: 怎么了？夫人，
2: 不借，
3: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
0: 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3: 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
4: 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怎么这么热呀？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
4: 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
4: 师傅快跑！师傅！

0: 山越旺了，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哎呦，哎，你的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1: 师父休要烦恼，你是。
0: 师父休要烦恼，你是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弟们吃吧。请师父用啊！请大圣用斋。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大圣，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这。 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0: 猴哥，赶去是你害的我们呢。嘿，
3: 八戒，
0: 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4: 哦，鸡雷山啊！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5: 你是孙悟空？
4: 正是正是，一向狡辩。 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哎，休要胡言乱语。是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 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拔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妻，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这个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哦，
1: 这个老牛

0: 哎，小心！哎，
1: 大王，大王，请，请。

哦，碧水金睛兽。

0: 夫人，夫人，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2: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1: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2: 哼！
1: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2: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3: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2: 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3: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2: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3: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2: 啊，大王
3: 啊，
2: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3: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2: 真扇子
3: 啊，
2: 我已经保存好了。
3: 好，啊，好。夫人请坐。
2: 请。
3: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2: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3: 啊，好，夫人请。
2: 大王请。
3: 啊，请，请。
2: 怎么了？
3: 啊啊！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

0: 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擅自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
0: 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虚贺嘻嘻欢呼，虚贺，
4: 好宝扇，好宝扇，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7: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8: 师傅，
4: 猴，八戒。
5: 猴哥，把杯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4: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骗得了宝扇。
5: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吧，
4: 走。

0: 年年大宴，今天叫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猴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0: 出来了。
1: 花姐，变成
0: 鸟了。

0: 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0: 师傅，小心！走啊！
1: 徒弟们，
2: 师傅，
1: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2: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

0: 啊，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

0: 式、排盐式、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哎，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哦，法师请来了。
12: 你回来了，
11: 哎，
13: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4: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哎，走啊！哎，啊！哦，这
2: 啊！徒弟们，
3: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4: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5: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5: 好嘞，
6: 走啊！我他妈来了！

0: 去。
1: 哎呀！
0: 悟空。悟空。
2: 师傅。
0: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3: 小崽子！
2: 这他们的孩子
4: 干什么呢？好你！
0: 起来，
4: 来来，
0: 别哭了，小和尚，
4: 吃吧吃吧啊！
0: 别哭，
5: 别哭，别哭了。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6: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7: 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4: 来。
0: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4: 哎，我来，哎，我来，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他那个、
0: 师傅、切莫高声啊！
4: 啊。
0: 背上，
4: 哎，
0: 这边来，
8: 快走，快走，
4: 哎，好。

0: 长老来。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4: 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5: 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
0: Oh, my God.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0: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啊！冤枉啊！冤枉啊！
4: 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5: 如此无礼，气杀老孙了！
6: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5: 起来，起来，
7: 长老，请起。
5: 起来。
7: 悟空，
5: 啊，师父，
7: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5: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请，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一点。
2: 嗯，给他倒。

0: 妖怪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了！
5: 啊！
4: 快把它藏好！
1: 嗯！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
7: 孙猴子果然来了。
1: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7: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7: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7: 嗯
5: 嗯
7: 嗯，
4: 奔波吧。
3: 驸马，
7: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3: 我，嗯，
7: 这只毒簪，
3: 毒
7: 放在茶饭里。
3: 哦。
7: 脚上一脚，嗯，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3: 嗯，
7: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
2: 啊。
0: 谁呀、
1: 师弟，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
1: 没事儿，来进来吧。
0: 这可真是，
1: 来，
0: 真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喝。
0: 来。来。
2: 我肚子疼。哎呦，哎，
0: 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哼。
4: 哀婿，哀婿，哎呀，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啊，恩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1: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2: 二位，二位，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1: 这猴哥，这。
3: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金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8: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9: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8: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9: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9: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

0: 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拿起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拿起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

0: 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就能够拿到这一款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0: 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对，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你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啊、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啊、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7: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兄弟。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你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是怎么上来的？多亏了这位长老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4: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
5: 你背不动我了。啊，
4: 背得动，背得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了！
12: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贴。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

0: 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别提赖了你！哎，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哎呦，大爷，你交出来吧！啊！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啊！还你，趁早交出佛宝！哼，
0: 免得麻烦。哼，
1: 对，交出来。
2: 若是二位不信。
0: 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啊，
2: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0: 真这猴哥，这，
2: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0: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哎，走，嘿，慢，二位请留步。
0: 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哦，
1: 绝品仙茶，
2: 绝品仙茶。啊，
1: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
2: 二位请坐。
0: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2: 上茶。
0: 哎，这个，哎，你
1: 待会儿还等着呢，
0: 这宝贝，你现在要宝，
1: 先喝了茶再说。
0: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怎么样？倒准备好了。哦，长老啊，请坐呀。
0: 好好好好，请吧，请用茶。啊，好，请。
3: 请。
0: 二位，请。
1: 请。
0: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啊，宝贝，哎呦，宝贝，哎，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哎，哎，哎，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1: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
0: 你真是……去！
2: 绝对！
0: 想
2: 是
1: 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0: 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请喝茶。好。
1: 好，
2: 请。
1: 好茶呀，
2: 是好茶，
1: 好茶
2: 是好茶，
1: 好茶，
2: 请。

0: 很好茶。
1: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啊，
2: 哎，请，
3: 请，
4: 请，请。
3: 哎，请。
2: 啊，有种。啊。
1: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5: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Oh, my God.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哪里跑呢？哪里疼？哎，输掉了一。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筷子，您用水呀、啊？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嗯、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啊、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0: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1: 三太子，你应允了。
0: 公主。
1: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
6: 阿弥陀佛。
7: 师父。

0: 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2: 八戒，
6: 悟空是何妖怪啊？
7: 师父，
2: 师父，
7: 师父，
8: 师父。
7: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师父，师父，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静寂岭上十八宫，绰号静劫。
0: 啊，静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浅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静劫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亲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啊！
2: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截句吧。
2: 截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0: 妙，
6: 好，
0: 好，
6: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8: 来来来来来，
0: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

0: 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是，
3: 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8: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0: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5: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7: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

0: 宝马之街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啊 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0: 我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
0: 不
1: 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
4: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大青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他为何拜我？
3: 啊，师傅，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傅西天取经的。
2: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4: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哎呦，
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
1: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3: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4: 哎，对对对，
5: 师傅，
4: 你上哪儿了？
5: 师傅，
6: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
6: 你们看，
4: 我瞧瞧，

0: 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
3: 哎呀！
2: 你看，哎呀！
1: 这
2: 么好的怪
1: 了，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
0: 啊，
2: 好。

0: 走，快点。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父，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

0: 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2: 走吧，
0: 走。啊
1: 快走啊！

0: 快走。
1: 师父，
2: 大师兄，师父，
0: 快走。
3: 小雷音寺，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父，
3: 八戒。
0: 师父，什么事啊？
3: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太太。

0: 啥时间？啊，
1: 二师兄，慢点。
0: 妈，我来救你了。
2: 这可如何是好？

0: 个画眉了。哎，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豪哥，豪哥，豪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不亏呢，
1: 他还在捣鼓，他让我去赶救了，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来，
2: 猴哥啊！猴哥，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
4: 来，来，来，来。

0: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师营师营啊，
1: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0: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1: 啊，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0: 哦，
1: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0: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1: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0: 哦哦，
1: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0: 哦，
1: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0: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1: 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0: 这个，
1: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0: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0: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3: 来，
4: 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
0: 啊？下一个来，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

0: 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

0: 王对四神等古籍文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

0: 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鹿行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

0: 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8: 曾与先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4: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8: 别动，别动啊，
9: 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3: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啊！哎呦！哎呦！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哎呀！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0: 地下情。
1: 去去去。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2: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2: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
2: 啊，请，
6: 多谢施主。
2: 好，
6: 嗯，
4: 武敬，你去准备斋饭。
6: 是。
4: 国空
5: 啊，
4: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6: 您放心，
5: 放心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5: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啊，对，我可不去。
5: 怎么？
6: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5: 过来。
6: 我可不去啊。
5: 满
6: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5: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5: 是，
7: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6: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5: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6: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6: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

0: 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翅膀啊！
1: 猴哥，走！猴哥，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哎，不带！
0: 猴哥，这次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3: 杨哥，杨哥，杨哥。
4: 快快快！
0: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
4: 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0: 你儿子接的皇榜，
4: 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4: 死罪！哼！
5: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一就有高僧来过，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哎
2: 哎，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

0: 你就是看保的官
1: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0: 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1: 啊，孙长老。近日天谴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0: 哦，
2: 看他怎么办。
0: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1: 这是是，
3: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2: 什么
3: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2: 啊！孙长老
3: 啊，
2: 在什么地方
3: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2: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2: 嗯，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4: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2: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4: 陛下，
2: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0: 遵旨。
4: 啊，陛下，
2: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0: 是。
5: 臣等有请孙长老。
1: 啊，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0: 快点吧，姐。
6: 悟空。
0: 师父。
6: 这是
2: 师父。
6: 哎，你怎么也来了？
2: 但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7: 陛下，陛下，
4: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8: 吓死寡人了。
4: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0: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2: 你看，
0: 长老
2: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嗯，长老请。
4: 悟空
0: 啊，
4: 你。
0: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4: 悟空
0: 啊，
4: 你会什么寻思诊？
0: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4: 悟空。
2: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4: 你
0: 快坐下。
2: 纸
0: 啊，
2: 笔，
0: 啊，
2: 你那丝呢？
0: 啊
2: 啊，就是那丝啊。
0: 嗯，
2: 啊，这，
1: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
2: 啊，
1: 陛下，可否是他？一试。
2: 好吧。
1: 把这个伸在这里。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请
0: 啊，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1: 师父，师父。师傅，
4: 八戒，
1: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5: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5: 哎，大二兄啊，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5: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

0: 八戒，嗯，你再去取些马尿来。
1: 啊，马尿？啊，马尿。马尿，哎
0: 呀，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2: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饺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5: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5: 好。
6: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5: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多林，马多林，
0: 马多林。
6: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5: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2: 好，谢谢，
0: 请。
5: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5: 八戒，拿菜。
6: 好好，又来了。
5: 好，多谢多谢。
6: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6: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2: 多谢。

0: 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他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

0: 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

0: 你练练拳。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武汉有

0: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1: 正是，正是啊。
0: 好说，好说。
1: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0: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1: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0: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1: 神僧哪里去？
0: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1: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0: 多谢陛下好意。
1: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医榜文。
1: 招医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滚！
1: 是是。
2: 金圣娘娘有请。
3: 大王，
0: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3: 大王，
0: 不，我怕手疼。
3: 大王请。大王请。
0: 请。
3: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0: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3: 你
0: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3: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0: 多谢娘娘美意。
3: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3: 哼，大王，
0: 怎么了？啊？
3: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3: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3: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

0: 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迎几杯。
0: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0: 不管他，走。
3: 是。
0: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0: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谣。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
2: 休伤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0: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瞧，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1: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侠衣。

完了。

0: 没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呀，慢着点。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啊。
3: 是得活动活动啊。
1: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1: 是座茅屋啊。
0: 对
1: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1: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法界说的对，
1: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1: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师傅，
2: 当心呐！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0: 师傅，当心一点。
1: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说。

0: 在这儿呢，过来呀，
1: 过来，
0: 好几遍呀，
1: 在这儿呢，
0: 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过来，
1: 过来呀，过来，
0: 过来呀，
1: 这儿，这儿，
0: 哎，我们去，
1: 啊，是啊，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1: 我不来了，不来了，
2: 啊，女施主。
3: 怎么了？
1: 你们看呢？
3: 原来是个和尚。
1: 和尚。
2: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3: 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1: 请。
4: 请吧。
3: 请。
1: 快点
3: 看他，看小他们俩
1: 真有意思。
3: 长老请。
2: 请。
1: 快快走快走。
3: 啊请。
1: 哎呀
3: 哎呀
1: 快点
3: 请。长老请。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3: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2: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化斋的和尚。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1: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2: 正是。
3: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
1: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
3: 妹妹们妹妹们
1: 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1: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
3: 去吧。
1: 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5: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
6: 这不对呀。
7: 怎么了？
6: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7: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3: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8: 哎，来了。
3: 长老请。
1: 请。
3: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1: 请吧请吧，
4: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啊。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好，
1: 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真的吗？也太好了。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一会儿就可以吃
1: 唐僧肉了。
2: 好了吗？
1: 快点呀，
2: 来了吗？
1: 快点，
0: 快一点，
1: 行了。
3: 师傅准是让开当铺子给抓着了。

0: 培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0: 接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5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5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4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10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5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5脏为根，5脏健康，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

脸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

0: 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1: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5: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6: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5: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6: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5: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轻。

0: 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二兄，
1: 你看，这是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2: 呆子，
0: 大师
3: 兄，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0: 啊！女怪。
3: 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0: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
3: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
0: 洗澡？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3: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0: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得岸呢。
0: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0: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0: 我去。二师兄啊，
3: 是
0: 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3: 去吧，
0: 我救师傅。
3: 去吧，
0: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0: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动不了许多了。我笑。我来了。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鼻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着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破！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抢我的！哎，师傅，悟空，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2: 你太吉祥了，快走！
1: 姐姐，
2: 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1: 怎么回事呀？
2: 是家里着火了。
1: 哎呀，怎么办呢？
3: 怎么会起火呢？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1: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对，去吧，看看吧。
3: 不行，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3: 走吧。
1: 走，
3: 上来。
1: 哦。
4: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
3: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4: 请。
5: 走，走，
3: 走，走，走。
4: 请。师傅，他们来了。
1: 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请。快来快来！
3: 来了来了，
1: 快来！
3: 原来是师姑到此。
1: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3: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5: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啊

0: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2: 是。
3: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4: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5: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4: 啊，
3: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4: 啊，是是，
3: 是不是？
4: 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
5: 丑和尚，
3: 是咱们的仇人。
5: 姐姐，怎么办？
3: 怎么办？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0: 道长，请便。
1: 好好。
0: 嗯。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5: 为师报仇，
3: 为我们报仇啊！
1: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4: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3: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喝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啊，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怎么了？师父。

0: 师傅，
1: 换换马啊！
0: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
1: 啊！
0: 哎呀，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哼！
2: 你们为何在低构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呀，
1: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3: 哎呀，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心啊！
1: 师傅，我来了！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1: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
1: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2: 那你哭什么？
1: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2: 我哭我师父。
1: 哭你师父？
2: 哎呀，
1: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3: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2: 哎呀，
1: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3: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1: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3: 多目怪，
1: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3: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1: 哎。恐怕来不及了。
3: 哎，那是为什么？
1: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3: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1: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3: 哦，紫云山千花洞。
1: 有一位皮兰婆。
3: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1: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3: 卯日星官。
2: 卯日星官。
3: 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他的母亲。
3: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3: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4: 救你的师父吧。
3: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

0: 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哎，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嗯、啊、嗯、啊，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0: 多谢多谢。
1: 好、啊，随你走一趟吧。啊，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挑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啊，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哦，你看，哦，哦。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师弟，师父，杀师弟，我来了、啊！
3: 大师兄，大师兄，哎、大师兄，
4: 师弟，
3: 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5: 哎，别急，啊，不妨事。师父，哎，可以。
3: 哎，师父。
5: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没事啊，嘿嘿嘿，哎哎哎，好点吗？啊，哎，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哎哎哎哎哎，怎么样？啊？
3: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啊！师傅，
5: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6: 好了。孙悟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哎，哎，哎。怎么看我老猪啊？啊啊啊！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山上的。师父。
7: 不要怕。

0: 着我，我站住！站住！看爬子撞！
1: 天长激怒！啊！
2: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快瞧瞧瞧瞧！哎，哟，哎，我好。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

0: 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

0: 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2: 别撞中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1: 哎，吴敬啊，你留下。
2: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错！
1: 天长激怒！啊！
2: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瞧瞧

0: 哎，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2: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0: 你拉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
1: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你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3: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
1: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3: 去你的。
1: 师傅，
3: 你
1: 看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哎，二师兄，
3: 去你的吧你。
1: 师傅。
4: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0: 发发慈悲吧，
5: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
1: 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6: 猴哥，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0: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6: 师傅叫我救的，
1: 哎，师傅。
0: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哎，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妖怪都会变化，
6: 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
0: 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
6: 让我打死他！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
1: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对对，咱们师傅。
0: 好吧，哎，咱们走，快走，先走吧。走走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1: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6: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0: 胡言！
6: 哎，哪儿去？哪儿去？
0: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6: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哦，八戒，你看，走。
3: 走。
4: 师父，您看。
5: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5: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歇吧。
1: 是是。

0: 谁？谁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1: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1: 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傅，师傅，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5: 师傅，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是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啊不错。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佩婷专线400-998-1188。
9: 爸妈
10: 回来了。
3: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1: 晚上好。高考期间会有一次小到中雨为主的天气过程，但是风雨中的清凉会大大增加人体的舒适度，只是要注意明天早点出门做好准备。预计今晚我省西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0: 大雨，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转小到中雨，18到26摄氏度；宜昌小到中雨，16到25度；襄阳小雨，16到23度；恩施中雨，18到30度；十堰小雨，16到20度；钦州阴天转小到中雨，17到25度；荆门阴天转小雨，15到21度。随州阴天转小雨，16到22度；孝感小雨，18到23度；咸宁小雨，18到30度；鄂州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黄石小雨，21到31度；黄冈小雨，19到30度；天门小雨，17到24度；潜江小到中雨，17到24度。仙桃小雨，17到25度；升龙架小雨，12到20度；新疆博州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西藏山南多云，11到25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在武汉召开；
1: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基础教育改革推进情况，并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村企兴旺，红利共享，曾经负债的龙兴村趟出一条逆袭

0: 极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在武汉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汇报湖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战备，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精准有力开展指导督导工作。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希望湖北省委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关志欧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湖北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我们将自觉接受指导督导，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确保指导督导工作顺利开展，将全力以赴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各项重点任务，对中央指导组反馈的问题厉行厉改，标本兼治，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市县乡集中换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六月五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关志欧领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同志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并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我们要倍加珍惜，感恩奋进。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发展方向和赋予的发展定位作为根本遵循，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一以贯之，不折不扣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在产业集群发展、科技创新引领、重大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巩固成果持续用力，要强化机遇意识，充分发挥湖北在交通、科教、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

0: 次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指导督导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问题清单，加大集中整治整改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六月五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基础教育改革推进情况，并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0: 李殿勋先后来到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武汉中学和梁道街中学机遇桥校区，了解基础教育布局调整、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探索创新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准确把握当前人口发展大势和区域流动趋势，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日趋普及和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影响，加速重构基础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新需求。一，要以大空间视野、跨地区、跨层级、跨领域整合资源，大幅增加普通高中，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努力缓解广大初中学生和家长的中考焦虑，努力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二，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城乡分布状况和梯次达峰实际，加快推进教育存量资源的动态调整、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三，要坚持校家社协同育人，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青少年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四，要深化教师编制统筹、人员调配、培训提升和考核评价等相关配套改革，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高考在即，李殿勋实地检查了武汉市相关考点准备工作，并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全省高考准备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关系万千学子升学就业，广大家长特别关心，全社会广泛关注。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履职担当，聚焦安全和公平两大高考核心关切，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治安防控、防暑降温、医疗服务、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工作，统筹做好安检识别、考场监管、试卷保密、巡视督查、试卷评阅、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考务管理工作。要通过全程全面精心做好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切实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2: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民生为本。在黄冈红安县龙兴村，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普通乡村，正通过产业兴村，用一批村办企业让产品远销海外，技术领跑全国，趟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全民共富的逆袭之路。在黄冈红安龙兴村这家新投产的制造厂，一批集成房屋即将发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产品在海外组装和装修后能卖出超百万美金。眼下工厂产能拉满，九成订单均为出口，成为县里第一家正上外汇的制造企业。
3: 专门为出口设计的两款那个集成房屋产品，是把这个货卸下来以后，它就这样展开的，非常火爆。我现在订单的话已经排到下个月了，今年目标是要冲刺2000万。
2: 不远处的红薯种植基地，村里的特色农业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这里，现代化的恒温无菌室、种苗接种室、玻璃繁育中心一应俱全。来自华农的教授和硕博生常年驻扎，攻关红薯种苗新技术。种了上百年的土疙瘩，经过技术赋能，变成综合产值48亿元的致富勺，让这里成为全国行业标杆。
4: 以前大的它卖不掉，几毛钱一斤，我们现在把红薯品相达到之后，我们可以卖到5块钱一斤，收益是翻倍的。
2: 在长兴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并非个例。走进村委，一幅产业地图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村内遍布着22家企业，涵盖农业、工业、光电等。 从十多年前起，村里利用临近国道的地理优势，瞄准产业兴村，坚持每年成立一家村办企业，所获收益全体村民共享。村里每年拿出30%到50%的收入反哺村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政策。几年来，全村刷黑拓宽道路，改造污水管网，新建9个休闲广场，连续6年为全村村民代缴医保，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发展的红利。
4: 你只要多的一下，1-2千块钱呗，你都是村里交的，前后都是大病了，没烧它可以有保障的，是吧？改过来我就有了，村里带到好大的福利，村里办企业都是可能100%的村民都支持。
2: 政企同心，干群合力，产业赋能，共建共享，让这个一度负债40万元、产业空白的软弱涣散村，成为年集体收入150万元的全国文明村。近30年来，全村无一起越级信访，无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宣恩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山水与民族文化，以九九为功的前进定力，将水患四起的供水河变成生态廊道，让偏远小城蝶变为旅游兴、百姓富的浪漫宣恩，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0: 在恩施州宣恩县，供水河边的民宿一条街即将迎来旅游旺季，一批民宿刚刚完成智能化升级改造，预订单已排到7月初。
5: 河边游走的时候，有划船呐、还有各种表演，都非常的吸引我。
6: 政府呢就倡导我们呐，增加了一个船位，登记就加了一个船，所以是轻松化。同时呢，全部都是智能设备。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立足实际、量体裁衣。曾经的宣恩，供水河水患频发，文旅配套薄弱，但旺季悬殊。宣恩没有急于求成，从治理水患、改善生态入手，把供水河打造成安澜的风景带，统一改造街区外立面，盘活闲置空间，打造供水夜化景观带、夜游航线、便民一元摊位等特色业态，引导群众盘活闲置房源，升级民宿智能配套。一年间，县城新增旅游床位2292张，旺季入住率高达95%，彻底破解了游客住不下的难题。
7: 自从宣恩旅游旺起来了之后啊，就把我家的空房间盘活了，然后比我在外面打工至少要翻倍。
8: 不搞速成网红项目，逐年完善全域旅游空间布局，用九九为功的定力践行浅基政绩观。
0: 宣恩坚持用长远眼光统筹城市更新与产业提质，以景城一体优化城市空间，改造莫达楼片区建成城市阳台，分层规划通行演艺消费功能，依托本土民俗常年半节半赛，将旅游旺季延长至9个月。今年1至5月，全县接待游客107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71.89亿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发展耐心，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真正让群众在好山好水中端稳金饭碗。
2: 当前无人驾驶技术正快速进入商业场景，无人物流车也迎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期。今天，东风股份首款无人商用车专属品牌东风 Open Van 在襄阳首发，4款 L4 级无人物流车亮相，助力湖北智慧物流跑出加速度。
0: 发布会现场，4款名为东风2、东风8、东风25、东风60的无人货运车亮相，载货容量从2立方米到60立方米不等，小的像一个大号快递柜，大的堪比小型货车，覆盖了从最后1公里配送到长途干线的各类物流场景。 这些无人车能自己认路、避障、送货，靠的是智慧大脑、安全骨骼、数字神经三大硬核技术。通过 5G 网络，一个人就能在后台远程管控上百台车。
9: 我们配备了两颗激光雷达、两个毫米波雷达、12颗摄像头，保证我们的360度全场景全覆盖，能够实现我们从0到200米的探测距离，然后能够适配我们99.9%的场景。
0: 1G

0: 度，东风股份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超80%，海外出口也增长了55%。随着东风 Open One 正式落地，企业打通了传统燃油、新能源和无人驾驶三大产品线，实现从生产到运输的全链条贯通。发布会现场，东风股份与8家企业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快递、新能源运营、装备制造、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首批订单超过4000台，预计今年8月开始交付。
1: 东风 Open One 是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三合一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新的零部件，比如说很多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芯片啊等等，能够把湖北新质生产力的这一块的赛道给它带动起来，把 Open One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无人运力品牌。
2: 今天第3届中国光谷人工智能创意大会在武汉举办，会上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作为一家专攻 AI 创意设计的新型研发机构，它将为湖北人工智能与创意设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揭牌成立的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重点围绕 AI 创意生成、数字人交互两大核心领域发力，打通从数据训练、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研究院将直接服务光谷800多家 AI 创意相关企业，同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在人工智能、设计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推进人工智能加艺术设计交叉课程建设，联合培养 AI 创意方向硕博研究生。
4: 我们现在正在邀约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艺术家、设计师、企业来加入我们的智库做市场研究，我们会发白皮书。
5: 技术服务于一个领域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会更强，而一个行业的应用又会反过来激励技术的创新和平台工具水平的不断的精进。
3: 活动现场，研究院同步推出了一款多模态 AI 生产平台爱屋，该平台由华中科技大学光影交互服务技术文旅部重点实验室研发，目标是稳定生成120分钟以上的完整长片，广泛应用于影视生产、智能设计、数字文旅等领域。目前爱屋平台已启动公测，计划招募1000家测试主体，3个月后实现全面市场化商用。
6: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2026武汉种业博览会暨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在武汉开幕，全国300多家科研院所及种业企业带来一批新品种、新技术。
0: 18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汇集了来自全国的近3000个名特优产品，其中不少都是最新的创新成果。比如这根黑色玉米，就是荆州企业在花青素和高甜度赛道上的全新突破。
7: 凤乐9号这个品种是一个黑色的甜加诺玉米，颜色和巧克力很像，它的口感更柔软一些，没有皮渣。
0: 不少在湖北审定新品种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企业的目光。
8: 你看它这个籽粒非常饱满，还有它这个排列呢非常的整齐，鄂东、鄂南、鄂西南这一片种的还是比较多。今天有好几个大户说愿意，就是说大面积去种植。
0: 今年除了服务大田生产，种博会还将目光投向城市家庭的方寸田园，首次大规模引入花卉与阳台农业元素。在武汉农业集团展区，特色花卉药食同源盆栽菜、智能种植设备错落有致，芍药、黄精等药材被请进花盆。展台另一侧，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带来精致小巧的手办植物，主打治愈系与情绪消费，精准击中职场人群。
9: 大家可以把花卉带到我们自己的阳台进行养殖，不仅是可以作为观赏性的，还可以作为药用的价值的，让我们的宁夏资源更接近我们的生活。
10: 选育适合于制作这种小手办的那个植物啊，种植技术以及制作这方面的技术。
0: 本次大会将持续到8号，还将同步举办汉南种业小镇主题活动、汉南甜玉米节等系列活动。
2: 你发现了吗？最近收到的快递胶带少了，袋子薄了。快递新规施行1周年，湖北推动包装全链条绿色转型，包装瘦身，用户参与，连分拣中心的屋顶也开始发电了。
11: 在武汉光谷这家顺丰站点，新换的胶带比过去每只平均减重约3克，可循环封包条替代了一次性

0: 塑料封条，木质托盘换成了可循环塑料材质。新规一年来，顺丰全网累计减少原纸使用约4.6万吨，减少塑料约3.5万吨，碳减排约13万吨。
1: 可循环的塑料托盘能重复使用100次以上，成本降低了一半。一年算下来，我们站点省掉的塑料以及一次性木质耗材差不多有200多吨。
0: 在宜昌，快递绿色转型延伸到末端用户。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推出碳币机制，学生拆件后把纸箱、胶带等投进回收箱，就能攒币换寄件券。
2: 一个学期可以省几十块钱，这些纸壳子会被循环利用，感觉自己参加了环保活动，心里非常的高兴。
3: 把绿色环保从企业行为转变为公众自觉，我们统计过，仅三职一个网点，每学期回收的纸盒子就超过25万个。
0: 快递的绿色转型还延伸到了能源端，在荆州中通分拣中心，屋顶铺设了2.24兆瓦的光伏板，年发电约264.6万千瓦时。除满足自用外，余电并入国家电网。
4: 光伏自用比例超过80%，一年能节约电费60多万元，算环保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95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600吨。
0: 目前湖北已建成绿色分拣中心59个，绿色网点916个，省市两级快递包装回收网络基本成型。从包装到运输，从站点到用户，湖北快递的绿色转型正在一步步落地。
5: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考生入场有哪些全新要求？忘带证件、突发状况如何应急处置？一起来看看。
6: 今年武汉市共有81451人参加高考，今天下午全市76个考点凭准考证向考生开放。
7: 跟往年一样，考生在进入考点的时候需要在入口处接受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以及这个智能安检两项检查。像我这样携带这个手机来通过安检的时候，会触发它的警报提示我携带了禁带物品进入考点，所以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千万不要把任何的通讯工具带入到考点里面，因为一旦发现无论你使用与否都会按照作弊来论处。那么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增加了智能眼镜的专项检查，所有佩戴框架眼镜的这个同学需要在考场的这个门口配合监考人员摘镜放到台面上来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
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6月8号下午外语语种和6月9号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不同，考生考场可能有变化。另外，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14:45后禁止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6月9号上午和下午的开考时间都比前两天提前了半小时，考生务必留足出行时间。若考生丢失准考证、身份证，千万不要慌张，经现场工作人员核实考生信息后，可先行入场参加考试，只需在下场考试前补齐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送到考点查验即可。省内多地公安机关都在各考点外设置了临时身份核验点。
8: 只要报出身份证号，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进行人像识别比对，最快1分钟之内就能出具临时身份证明，保证孩子能顺利进入考场。
6: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5号主持召开省总工会14届24次主席办公会议，强调要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要精心组织实施好劳模职工疗休养，全面推进实施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行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3号至4号率调研组赴东湖高新区，就知识产权检查和司法保护、两创融合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以企业需求为牵引，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0: 湖北是水库大省，分布着6000多座水库。汛期涨水快、泄洪急，看似平静的水库边可能藏着巨大的危险。今天梳理3个常见的安全误区。误区1，没收到泄洪预警，下游河道就能放心游玩。有人认为，只要闸门没开、警报没响，就能在下游游泳、垂钓、露营。这种误解很危险。部分水库无闸门，水满即漫溢，即便有闸水库，从研判到开闸时间紧迫，预警提前量少，泄洪一旦开始，下游水位会在几分钟内暴涨。
9: 洪水的传播速度又远超人跑步的速度，预

警信息之外，我们还要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降雨期间，切勿在水库的下游行洪通道内滞留玩耍。接到预警或者发现水位异常上涨时，要立即向两岸的高处。

0: 不翻越任何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隔离带。
1: 误区三，漫水桥平时能过，涨水时也能过。水库下游往往分布有漫水桥、过水涵洞、川河堤路等交通设施，涨水时底下被掏空，水流湍急，车辆进入会有熄火、被冲走等风险，应服从现场交通管制和值守人员指挥，坚决不涉水、不强行通过。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0: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

0: 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

0: 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

0: 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

0: 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白天开车，晚上刷墙，大舅妈，有的钱省不得，你得让别人也挣点。
3: 我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就已经花了几千了，我心里虚得很，能省一分是一分。
4: 这个五年内不得有交易，到时候再发原件。
5: 啊，到时候
6: 对，
5: 要五年啊。哎，你宋阿姨的呢？
7: 不会有人偷这个的，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帮我找一下
1: 动辄。
2: 小婷，现在办公室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我给你念条新闻啊，今天上午刚出的一条新闻，
0: 上海各大报纸都登了。你等我一下。
1: 你慢慢说。
2: 为了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浦东新区机关工作，现在
3: 面向社会招考录用干部，实行公平公开的自由竞争和择优录用的制度，形成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气和环境，将激励和促进浦东人才市场的发展。
1: 28号第一场考试，知识笔试，姑娘放心来考试。
4: 侬这个学历了结婚了，工作单位也蛮好的。
1: 我看报纸上说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我个人理解的是，如果考上了，档案不会受现单位的约束或限制，是这个意思吗？
5: 打破地域界限，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打破学历限制，你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了，不管你是社会青年还是私营企业主，浦东新区都收你的档案。
4: 来来来，
1: 下一个，
4: 来后面的。
3: 通过电话或信件报名的人选超过了2000人，绝大部分报名者都符合应试资格。保守估计，我们这次要发出1700份以上的准考证，估计还不够啊。

0: 你十六年了，这段时间小心考试，我一直都学不好，我就怕我自己想太多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能理解我吗？
1: 行了，我老婆要来上海了，朋友们，行了，
2: 行了，小丁，你给我打个电话了，你这一路上连路过蚂蚁，我估计都知道小丁要考上了。
3: 我知道啊，我知道，
1: 咱学校的工作还不好。
3: 不是的，处长，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丈夫在上海，潜伏期已经快2年了，真挺不容易的。
4: 户口呢？
3: 钟小婷自己有苏州户口，没占咱们学校的指标，合同只能罚钱。他一共签了2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了1年，现在走的话，就只能罚1年，3000元。
1: 3000我交。
5: 处长，浦东新区办公室发的调令，学校罚钱，说出去不太好听。
4: 他去浦东

0: 直接就是科级了吧？
1: 是科级。
2: 嗯，对。
3: 虽然不是本校毕业的，但辅导员中走出了一位科级干部，参加普通的改革。这样，校史室里可以再多一些宣传的内容，让他给校报写两篇学校工作对他的指引和帮助的文章。咱就直接放人吧，你看看。嗯，
1: 谢谢处长。
4: 离动辄远不远？
5: 不近，周末能去找他。
6: 哎，小宁，你看这毛巾够不够？哎，
5: 够了，够了。
6: 嗯。哎，这多带一点，动辄跟图南都要吃呢。
4: 哎，对对对，图南这两天正好出差回来。
6: 嗯。
5: 妈，上海很近的。
4: 啊，带上，都带着。
6: 对，都带着。嗯。对。
4: 你在上海上四年学，我跟你爸从来没觉得你去了远处，但今天不一样了。你这回去上海不一样。
5: 妈，爸，周末我就不能回来陪你们了。
6: 哎呀，没事没事，工作重要，工作重要啊！你妈现在比谁都忙，那么多孩子陪着呢。
4: 对对，你跟动辄忙你的。
5: 妈，你要照顾好自己。爸，你也是。
6: 哎，
4: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0: 9.86分。
1: 啥呀？魔怔了。
0: 9.8是打的过南浦大桥的钱。嗯。6分是轮渡的票价。那6分就像我刚才进门那德行，全身淋透，在外面排队等轮渡，被寒风吹了足足2个小时。
2: 干嘛受这罪啊？
3: 打车呀。
0: 对，我就是想不开，我想不开，我才会在这种天陪离家去坐轮渡。
1: 别人是为爱走天涯，你是为爱淋大雨。
0: 农场的效益不好，他爸妈以后还得回上海，他也是为了省钱，所以才会坐6分钱的轮渡。
1: 然后呢？
0: 你说这大下雨天的，像我们这种糙汉都会打的回浦西。可李家就是要坐轮渡，那院里已经够忙了，他还接了不少的私活。你说他爸妈就从来没想过，他一个姑娘能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负担得起一座房子吗？
1: 他们可能也不清楚。
0: 你有钱啊？那不仅仅是钱，那钱能衍生出很多问题。
4: 我觉得
1: 一切由钱衍生出来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你要是真的喜欢李佳，你可以少让他受点罪。
0: 我宁可画100张对我技术毫无提升的图啊，不，我宁可掉黄浦江，我都不愿意和李佳谈钱。我俩心知肚明，他为什么不答应我呢？他就是怕我有可能会受到伤害。对，我就是会因为这些受到伤害。嗯，你不懂，你没缺过钱，你和小丁还是幸福。
1: 哥，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0: 我现在还

0: 挨打的，他现在暂住浦东，我们俩一周就见那两三次。是，我平常是能见他，但我过去我都没地儿待，他周围全是农田，我们俩天天见面就在外头喂蚊子，你知道吗？
1: 你那是客观环境不好，没办法。你不像我，那我不去花钱的地方，那是因为。没法说。
0: 行，但我觉得要实在不行，要实在不合适的话，你就换个人。
1: 那我要是能换个人，我能等十年吗？我那要是你呢，你会换个人吗？
0: 不是聊你的事儿，你扯我干啥呀？我爱小婷，我一辈子不换人。

0: 报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
1: 你带伞。
0: 要是下雨了，你就在工地上等我。我打车去接你。
2: 哎，新年好，新年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的，好的，周老师。
3: 哎，那挂了啊。
1: 我还以为林动辄和小婷能回广州过年。
4: 这是动辄跟小婷结婚后第一次上门，在庄老师家过好些。
1: 道理我都懂呀，我就是有种儿子大了留不住的感觉。庄老师他们一家又该去集金厂拜年了。我记得林多哲小的时候，那会还穿烟药素袋子呢。那吵吵着要跟林姐去集金厂拜年，说要要红包，那林姐气的呀，大发牢骚。她说图南镇东镇北，压岁钱五毛钱，那小婷就一毛钱。怎么知道林动辄这次上门，能不能喝上水泼鸡蛋茶？能不能拿个五毛钱的？那压岁钱也没关系。那庄老师啊，肯定会给动辄补一本小学趣味数学的。
5: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0: 我去找。这是我的饭房子。妈，哎，我看着这年货有点少，我想去人民商场，我再买点吧。你看清楚点，你爸准备了这么多，多了没意思。
1: 妈，爸准备的是爸的，我头一回上门。
2: 大舅妈，你就让他花钱吧，辛苦也烧包。
0: 这还嫌慢点。妈，那我去了。
3: 动真，
0: 别买太贵的。
3: 行，没问题。
2: 那我管着他。
0: 嗯，
3: 一会儿咱们直接阿爹阿布家见。
4: 东哲，东哲，一会儿出门啊，你就坐门口那三轮车去人民商场就行了，也照顾照顾叔叔们的生意。回头别人要问起来呢，就说是给阿爹阿婆们买年货。这邻居讨论起来，怕脸上又有光，心里高兴。嗯，那礼盒一定要买大的啊，水果礼盒、老人奶粉，反正越大越好。邻居们讨论起来，怕脸上又有面子。
5: 但千万别买太贵的，爸妈生闷气。
6: 行，高手哥，拉家务高手，
5: 走了。
6: 哥，你真虚伪，快去。
7: 哎，该走了啊！
8: 哦，爸，我给我同事打个招呼，拜个年，就一分钟，马上就来。
5: 快点啊！
7: 哎。嗯。嗯。

0: 男朋友啊？
1: 佳佳呀，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看？
2: 早呢，奶奶。
3: 哟，咋的你啊？
2: 有没有交工资啊？
3: 啊，我跟你讲，我们小木和露露一定下来，项目就交工资了，对吧？
2: 还早呢，现在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都是 AA。
1: AA 制
2: 啊？啊，偏岗子
1: 啊 ？AA 制。
2: 新说法，平摊的意思啊。
3: 新岗子？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现在关系还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经济上肯定清爽点好。杨洋，小白。
4: 来喽。
5: 腾飞，小周去吧。
6: 去啊。
7: 新姑爷上门，我就别在这凑热闹。
8: 哎呀，腾飞心里有数。
5: 不让你爸妈见见。
8: 腾飞安排好了，你换看。
7: 哎呀，放心吧，大舅妈。
9: 啊，咱们坐那三轮车吧，正好那后面能挤三个人。
5: 行，照顾老陈生意。
9: 陈叔啊。
8: 小陈。
5: 陈叔。这鸟枪换炮怎么换成这个车了？
9: 哎呀，便宜货淘汰二手去。
5: 今天厂去吧？
9: 去去。啊，
5: 安全吗？
9: 安全，一人一个座位。
5: 哎，一个座位。哎呦，小板凳啊！
10: 慢点，慢点。
9: 段老师啊，刚才我看到东哲和小婷了，说去人民商场给阿店铺买年货。段老师，您孝顺，孩子也孝顺，您福气好。
8: 给阿店铺买东西是应该的。过年好啊！那东升，你去见你爸妈啊。
9: 好。
5: 陈师傅，慢点开。
9: 啊，放心，坐稳了啊。
5: 杜哲啊，来喝这个水泼鸡蛋茶。
11: 嘿，好。
12: 好。
13: 谢谢爷爷。
11: 哎，小婷。
3: 谢谢爷爷。
13: 阿弟，我都这么大了，这红光要不然就留给张东顺呗了。
11: 你们长得再大也都是我的孙子啊！啊，每个人都有的，拿
8: 着吧。
11: 啊，来，
7: 谢谢外公。
11: 这都是没，拿着。哎，好。
9: 我来哥。
7: 外公，您这个月退休金都不够给我们几个包红包了吧？
11: 嫌少了是吧？
7: 没，
5: 那可不嘛。饭做好了吧？啊，哦，上菜了，上菜了，
11: 对，
5: 上菜上菜。
11: 干杯，去把我藏的酒赶紧给我拿出来。
9: 好，
5: 啊，好，先吃完会吧。
14: 你坐，嫂子。
11: 哎，来，
3: 来，邓哲。哎呦，
14: 谢谢了，
11: 这还有一块。
13: 谢谢
7: 林邓哲，我这么多年都没你这个待遇啊。
15: 腾飞，你开车也辛苦，躲车。
7: 好嘞，外婆。
15: 换脸躲车啊，你最近瘦的。
11: 好，
14: 谢谢妈。花莲，听妈的，多吃点。
11: 曹英和阿玲有福气，湖南小婷有出息，女婿更好。
15: 是
13: 啊。谢谢爸，谢谢妈。
11: 哎，你是大哥。孩子们都出息了，你看阿玲现在又没有什么负担，有好机会啊，一定想着你的弟弟他们啊，每个人都好，咱们这个大家庭才兴旺吧。
3: 我们这一家子一辈子都沾了大哥的光，大哥大嫂对我们够好了。
14: 是，谢谢大哥。
13: 应该，
14: 谢谢大嫂。
13: 应该的。
15: 你看看，
13: 应该的。
15: 腾飞现在挣钱也多了，花莲，你说话就有底气了啊！
13: 阿爹，镇东镇北都在苏州上班，随时随地都能回来，不像我们，也不在身边。叔叔婶婶比我爸妈还好呢。
7: 哥说的是呢，我又天天跑车，大舅舅、大舅妈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15: 是你们自己有本事了，能出去挣大钱。
13: 挣得多，花得也多，奶奶。

0: 上海物价那么高，存不了什么钱。
1: 是。
2: 什么挣多挣少，有没有出息的，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饭也不比别人少吃一口。
0: 妈说的对，实践证明确实上哪儿都能蹭着饭。 我从小就开始在小婷家蹭饭，这会儿还蹭着呢。爷爷奶奶敬你们一杯。
1: 好，来，
0: 多谢。
1: 再见一个。

0: 行了，哥，吃药吧。
1: 爸妈呢？
2: 王菲带他们去逛庙会了。
1: 那你们怎么没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春节是什么？是亲情，是守护，是传统。哥，你发高烧，亲情来守护。
2: 妈让我俩看看。
3: 哎呦喂！不过哥，你这烧发的也及时。小婷说，要不然都不知道爷爷奶奶要扯多少闲篇出来了。
2: 哥，你猜爷爷给董卓包了多少钱的红包？
1: 反正我是20，他不可能是50吧？
2: 100。
1: 行，这已经有鹏飞，现在有你林董哲，你们俩以后就是哼哈二将，左右护法。我以后也不担心小婷再去阿迪阿婆家。
0: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不然每回叔叔婶婶都要在那说，
4: 哎呀，再出息又有什么用啊，咱图南还是找不着对象。

0: 吴大哥，我啊动辄，我听哥说你在浦东修商品房啊。
1: You know, this is wh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estors are dealing with. The last one invest measures like an education area, a living area, and a golf course. Change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2: 什么园区？高尔夫球场？你们一个都建不起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耕地，这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3: 咱们现在这不正在进一步的研究地形的吗？
4: 你们
5: 啥灯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到了。
1: 就是喜欢看新房子吧？
6: 我已经很累了，还要过来跟你这拼地板，你过来弄呀！
0: 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已经拼错了吗？你这么拼，我这么拼，那怎么拼一块呀？
1: 哥，
0: 刚才楼道里就听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小丁，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李佳。
1: 李佳姐好，啊，李佳姐，喝点水。谢谢。
0: 又怎么了又？
1: 哥，我连着上了十天的班，我好不容易有半天调休，他让我过来拼地板，还非说我拼错了。
0: 哥，他拿木板打我。
1: 是你嘴太碎了，你一直说我拼错，他骂我笨，我已经很累了。
0: 那你不能拿木板打我呀！
5: 哎，行，
7: 我给你们试几个，这装修本来就要多试。最常见的呢是这种工字铺，铺的也是最快的，像你们这房子面积不大。

0: 基本上铺两天就能铺好，而且铺完也是最好看的。这原木色挺适合小空间的，这样子的话，视觉上能看着敞亮些。
1: 你们怎么？

0: 我也很辛苦。你说我周末选房，我下班我坐轮渡，我过来刷墙，我刷到三点半，我也很累的，好不好，庄小婷？哎
1: 呀，你这墙刷的确实是不怎么样。
0: 哥，你别拿着椅子，你出工不出力的，废话还那么多。
2: 我能问一下，这房子多少钱吗？
0: 每平660，我这房小，45平，不到3万吧。
2: 660一平，比我印象中便宜不少啊。
3: 没听过那句话吗？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套房。
1: 你还是太冲动了，我们买房前也跟哥商量一下。
2: 确实，3小时是有点远。
4: 李大姐，我这两天工作太累了，来回跑，刚才没控制好脾气，让你见笑了。装修好了，请你过来玩。
2: 那谢谢你。
0: 好了，嗯。

0: 房子真好啊，能看到天空。你妹妹不喜欢阳台，我倒是喜欢阳台。我跟你一样，我也喜欢阳台。爷爷奶奶家的弄堂里，这窗户看出去不是别人的墙，就是别人的窗，根本看不到天空。这房子真好，又安静，格局又好，视野又开阔。
1: 东哲很有眼光的，浦东太远，浦西太挤，长安不宜居啊。你家其实我这儿存了一些钱，你要不行，你就从我这拿点儿还你的房贷，还能少付一点银行的利息。没关系，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会打借条的。

0: 尚图南，谢谢你，但是不需要。我之前叔叔婶婶就是怕有产权纠纷，不让阿温落户，我都快恨死了。所以我手头有点钱，就硬撑着买了套房，就是将来不想跟别人有产权纠纷。
1: 只是借钱，不涉及产权。
0: 我是之前着急还房贷，但是如果按照20年来算的话，压力也没那么大。
1: 李佳，其实有些事儿吧，只要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你看小婷跟动辄，其实动辄的工资比小婷高了好多呢，但小婷做了的时候啊，还是毫无手软。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0: 夫妻本是同林鸟，装修面前各自飞啊，哥，我刷墙刷到半夜三点还要挨打，这装修我是管不了。
1: 我没让他半夜刷墙，是他自己没有赶上末班轮渡，那只能回去刷墙，那劳苦功高得很。
2: 出位的图我已经画好了，我给你推荐两家店，你记一下号码自己打电话。
0: 哥，我马上要出差，我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搞装修了，我买房本来就是为了改善小婷的住房条件，你问他吧。
1: 哥，我不急，宿舍里有十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干部，那非常利于跨部门跨职能的讨论工作，我没空装修，也不急着入住。
0: 小婷不急我也不急的呀，我们俩的事小婷说了算。
1: 他这是逃避责任，逃避被骂的风险，好他个林动辄，我保证下回还打他。
2: 哎，小婷，你要是真的不着急住进去的话，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3: 你最近常去浦东，没事的话

0: 你帮我看看房子去。看什么？房子装的太匆忙了，还得通风换气。你去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要是有的话，你顺手帮我改改。你妹妹妹夫的房子，我改不合适吧？
1: 反正他们说了，交给我全权负责，你就当是大学做模型，那自己想把它改。

0: 去看出租房。
1: 不去。周小天，你这套也嫌贵，那套也嫌贵，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看房搞装修了，再这样下去咱俩得离。
0: 那买房贵，租房也不便宜的，以后就下马路好了。
1: 我倒是有个便宜办法，想不想知道？
0: 说。
1: 我调查过了，周末开房比租房便宜，要不然咱以后周末就开房。现在大学生都那么开放，我们也能开呀。那你同意了？那咱以后见面，你就把结婚证带上，咱们合法开房。

0: 别套了，来，看会儿宴请。
1: 严栋哲，不要逃避干活。
0: 没逃避，你不把马桶浴缸都刷了吗？小天，我知道你爱干净，但咱也没必要把床单、被套，甚至保温杯都拿来酒店吧？你背那么多东西累不累？
1: 我让你订的标准间，你非要订大床房，那你觉得其他人会在这张床上做什么？
0: 这话问的当然是做我们一会儿要做的事。这正规旅馆，
1: 上次回去就全身都痒。
0: 我咋没事儿呢？你打小就别扭，我跟鹏飞一块喝一瓶饮料，就你不肯。
1: 我就想周末安安静静的和你待着，喝喝茶，看看书，吃吃饭，聊聊天。你辛苦买的房子，我真不该抱怨的。我再也不想周末住旅馆了。
0: 我去退房，回头找哥把个房子再买回来。
2: 你还没走啊？
3: 李佳有点事儿先走了，我帮他改张图。
2: 走啊，去学生活动中心看录像去。
3: 不行，新谷的小区好像有点漏水，我一会儿就过去的，晚上我就住那儿。你可别想歪了，是小丁跟栋哲要去陆家嘴看房子，我住那儿，他明天还能中午去我那吃顿饭休息一趟。

0: 回来啦。
1: 啊，水管不是坏了吗？我来修修。
0: 嗯。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抽烟？
1: 还没吃饭吧？走，陪我出去吃碗面去。
0: 我抽烟，是因为我这几天心情太差了。你不问我为什么心情差？
1: 为什么？
0: 爷爷的房子要动迁了，阿文的户口在爷爷的户口本上。
1: 365魏鹏景屋改造。
0: 嗯，现在动迁政策下来了，数人头按户口给面积，阿文有份，但他们不想给阿文。你要不想听，那我不说。
1: 没关系，你说，听着。
0: 当年阿文落户的时候，叔叔婶婶怕我们有产权纠纷，我写了保证书说将来不要房产。但如果是按照面积补偿，我绝对不会争。现在是按照户口，爷爷让阿文放弃面积。叔叔又打电话骂我，我决定跟他们争，这是阿文应得的，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了爸爸，再伤害阿文。爸爸当年在农场苦干，身子都熬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政策，叔叔不让阿文落户，爷爷说爸爸是孽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爸爸？怎么能这样对爸爸？
1: 李佳，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啊。
0: 我爸回了农场，他不出门，也不说话，他就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家了。他一说，妈妈就哭。赵图南，我知道你介意我的家庭条件，你不用否认，这一点咱俩心知肚明。赵图南，我是认真和你谈恋爱的。我抽烟时我在想，如果我再这么一意孤行，你痛下决心跟我分手怎么办？
1: 抽烟对身体不好，咱们要经常熬夜，别把身体熬坏。
0: 我明白了。
1: 李佳，其实我是支持你去争阿文的面积，我也不会因此跟你分手的。
0: 张图南，
1: 天下无如吃饭难，该争的利益就要去争。我当年能上同济，都是靠我妈争来的。哦，不对，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现在能过得好，也都是小丁一点一点争来的。既然政策规定是按户口分面积，那咱们就跟着政策走。其实我有一件

0: 事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五江小区的房子我从动辄的手上买下来了，以后呢你想来随时都能来，想看天空随时都能过来看。我呢只希望你开心放松。
1: 那妹妹妹夫呢？
2: 好
3: 好的，
2: 谢谢。
3: 这两份你先拿好。
2: 好嘞，
3: 恭喜置业，浦东欢迎你们。
2: 谢谢谢谢。
3: 哎，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来访了。

0: 哥，哎，喝点吗？
1: 啤酒，
0: 来一杯呗。
2: 哥哥，
3: 你不知道于涛哥有情况了。
0: 什么情况？你说。
3: 就上回小婷说那同事向于涛哥请教专业问题。嗯，
4: 见了面之后啊，发现两个人是老乡，那于涛哥人又自来熟，之后就经常见面了。啊。
0: 小姐，别忙活了，你今儿劳苦功高，干那么多活，赶紧吃点吧。
5: 我把这洗了就来。嗯。
6: 就是的，刚做出来，别一会儿凉了。等吃完了，我来收拾。
5: 我会再帮阿文一程。嗯。助人就是助己。他的经济环境越好，我的负担就越轻。
6: 行，支持你。但动迁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是不希望你太累了。

0: 哦，对了，哥，我有跟你说过，我妈现在也在弄装修，还租了一个门店，弄了两啊，还租了一门店，两班人，一班人呢管早饭。
1: 吃吧，你吃吧，你先吃吧。
0: 干嘛？我没说完呢。

0: 佳佳，
1: 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2: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3: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0: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1: 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0: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2: 我同意姐的分法。
1: 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3: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4: 政府不给房屋税。
0: 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赵兔男，啊，你怎么找到我的？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赵兔男，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 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设计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胡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
0: 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
1: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打千分万。为什么？
0: 李佳，李佳，李佳。

喜欢。嗯。吉凶未言，以后我每天都要时刻盯着你，按时吃饭、睡觉、休息，行吗？你说的，给你周永威。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造成这样还能做一出指导员吧？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8: 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纪念日。
9: 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3: 小院
1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3: 两个家庭，
1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3: 三餐四季，
1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1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爱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是大哥，孩子们都出息了，你跟阿玲现在又没有什么负担，有好机会啊，一定想着你的弟弟他们啊。啊，每个人都好，咱们这个大家庭才兴旺吧。
1: 我们这一家子一辈子都沾了大哥的光，大哥大嫂对我们够好了。嗯，
0: 是，谢谢大哥，
2: 应该，
0: 谢谢大嫂，
2: 应该的。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1: 大家，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0: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2: 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0: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2: 我同意姐的分法。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3: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4: 政府不给房屋税。
0: 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
1: 赵兔男。
0: 啊。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张土男，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

0: 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桂花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设计的图纸。 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湖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
1: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
0: 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大前锋软。
2: 李佳，李佳，李佳。

行啊，吉凶未言，以后我每天都有时刻盯着你，按时吃饭，睡觉休息，行吗？你说的，给你周养胃。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听着啊，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我辛苦了，组长，我坐。

0: 还是说谈恋爱了之后没出门陪你玩哦，影响的侄子又不行，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就得跟家里人对视，那是奶奶哭使是骂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累倒，还是出去转转吧，缓缓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时刻装也得装出个样子，不能让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出门玩吧。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咱们从下半年是吃上大米饭还是吃白粥，就看我这演技如何了。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们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了？
1: 周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0: 这哪有多挤啊？
1: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0: 来，快坐下。等一下啊，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月饼，说必须要给你尝尝。
1: 我以为你会在他家看电视呢。
0: 两个人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我妹说想吃糖炒栗子，两个人就去外滩买糖炒栗子去了，估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我从中庄带了那个什么万三蹄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
0: 哎，要干嘛呀？咱为啥要躲呀？
2: 哥回来了吗？
3: 哥呢？哥不在家。
0: 嗯。
3: 哎，
4: 不明饺子里的趁热吃才好吃啊。
3: 嗯哼。哎呀。给你留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0: 就吃了一个。
4: 走，咱回去吧。
2: 不用怕，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4: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2: 好好好。
4: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2: 不用，哥哥不傻，等我看了就知道咱来过了。
4: 嗯。
2: 单边留着吧。
4: 嗯，走吧，走吧。
0: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走不到一块儿了。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南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哎，图南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南把人带来，咱也见见。
0: 哎，是啊，听说他们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了。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话。
0: 老了老了还贴上。
1: 哼。
2: 哎呦，哎呀，我想起床，你非得弄得人黏黏糊糊的。哎呀，我自己来，你出去。哎呀，
1: 别忘了放盐啊！
3: 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元旦。嗯。
4: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3: 哎，咱们俩是元旦谈的恋，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哎纪念日。
5: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6: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嗯，好，为啥了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7: 哎，听进去了吗？周教授说话，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争口气，
6: 一定行的，加油啊。
3: 还有啥尽管开口。
8: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9: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
10: 哎，佳佳妈妈在家里还好吗？
9: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10: 那你要多关心她。
11: 佳佳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
12: 嗯，佳佳嘟嘴了也歇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
11: 嗯
10: 嗯，佳佳，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9: 小庄。

0: 小壮，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壮
1: 哦，小壮，小壮，你知道吗？我们家家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
2: 嗯，我当能讲啊，某头爸爸没结婚的人高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家家供房子啊？
3: 房子欠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4: 对对，
5: 小桑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6: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我姑姑。嗯，
4: 来来来，欢迎小壮来家里吃饭啊！来来，
5: 欢迎啊，大家欢迎。
7: 嗯，我去。哎呀，奶奶，我先去。没事，我要了。
2: 小刚，小脏，你快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6: 啊，好。
2: 佳佳哦。
4: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2: 哎，爸爸，静静呢？
6: 没事，我来。哎呀，啊，洗衣机在哪儿啊？
2: 哦，李湘，需要李湘。
6: 哦，好。
8: 挺轻快的。
2: 来，佳佳，吃饭呀。嗯，
3: 一定要饿嘛。清晨红烧一山嘛。毛娇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那庄兔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9: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
3: 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那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啊？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4: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9: 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4: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还能照顾你吗？
3: 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庄兔男把钱给了两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我撑台面，他很尊重我。你们要想给我撑台面就应该也尊重他。桌上没有鱼，妈打扫给他谁也没啥腔调。
4: 哎，你婶婶说了，你妹夫啊那还没领证呢就把工资卡上交了。
3: 那小木还有毛头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上交工资卡就是上交个伙食费而已。我上学工作都比小鹿好，婶婶老早就不高兴了。我再找个男朋友还比小木好，他巴不得我嫁不出去。上门抢着做那些家务就是想看看毛脚有没有眼色，会不会行事。庄图南在他单位干得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4: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小庄蛮好的，

0: 怎么了？
1: 我更想陪你。今天是我家里照顾不周。
0: 没关系，当年动辄在我家的时候，吭哧吭哧的在我手底下翻了一个星期的砖，该咋说？周年礼物。
1: 周年还有礼物？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

0: 经济情况呀？
1: 谁能不在乎钱呢？
2: 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怕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
3: 嗯，
2: 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0: 世上无如吃饭难，
2: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了，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2: 干嘛呢？
0: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二是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2: 听不太懂。
0: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我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五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2: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0: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
2: 好。
0: 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
1: 哎，练功好吧，练功好。
0: 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2: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3: 宋姨，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3: 嗨，谁说不是呢，
2: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玲姐，武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玲姐，
3: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2: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3: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武峰去接你们。

0: 好。
1: 哎，外联工好。
0: 问了。哎。
2: 对对对，拐进去。哎，好。嘿嘿，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
1: 这。
0: 啊、哦。

0: 哟，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1: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
2: 哎，好。哎，拿点吃的，我去。走走走，我去拿。
3: 林动辄。哎呦，
1: 来，
3: 程英。
2: 哎，
3: 吴峰，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2: 好。
3: 老板，两位受邀。来了，快点，吴峰。
2: 宋莹，
3: 哎，跟你说件事儿啊。哦，这个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笑>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哎呀，记得，阿妹给的嘛。
2: 那个红包是我给的。
3: 我气不过阿妹，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米的，就超英手快递给冻折了，没想到是我吧，林工，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有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哎呀，阿妹对不起呀，哎呀，
2: 宋爷我错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五包一块的？
3: 快快坐，你肯定记得。 你都挂到纪念墙上去了，我这是为了招财呀！吴峰，赵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来，林姐，
2: 哎呀，真不错！哎，我是以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站在玻璃里头了，
3: 敢说不一样。张老师，来尝尝呀！
4: 哎，
0: 好，
3: 快尝尝啊！
2: 哪一个呀？
0: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4: 想吃哪个吃哪个。
0: 哎，柠檬茶，
4: 这个是什么？
2: 双皮奶。
3: 哦，双皮奶，嗯，好吃吧？
4: 对，嗯，
3: 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是真会吃。快多尝尝，嗯，明姐，嗯，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婷小时候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玉宇，
4: 流花玉宇，
3: 啊，对对，流花玉宇，我带你们去逛去。哎，
4: 你们不知道。
3: 啊，那时候
0: 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宇。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3: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谁会来这儿？
0: 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影响可不一样啊。
3: 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务实，好。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逛街呀、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连武峰都嫌弃我了。
2: 你家呢？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哪有啊？你俩
4: 跟我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2: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
3: 当然要烫啦！
2: 他，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去。哎呀，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笑>
0: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2: 我是两轮。<笑>楚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 那林动辄上门的时候，你紧张了？
3: 动辄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
2: 林姐，<笑>哎呀，堵上了。<笑>
3: 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嗯。
5: 李佳。

0: 哎，哥，哎，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1: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
2: 哎呀，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3: 不俗啊你，
1: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当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三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4: 送的什么？
1: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三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4: 猜不出来。
5: 车。
1: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0: 还悔婚？你悔？
1: 不悔不悔。
0: 不悔
1: 不悔不悔。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0: 我不想。哎呀，我不想和你这样说。
6: 走走走，到了。
1: 哎呦，李婶儿，
7: 那我跟小婷回来了。
0: 李婶儿，
8: 新年好。
7: 哎，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0: 呀，新年好呀。
1: 新年好，
0: 新年好，
7: 新年好。
0: 姑娘，
7: 哎，
0: 这
7: 是你朋友啊？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都回来了。
0: 回来了。
9: 快点，快点，快
3: 点！林叔叔，
9: 怎么
3: 坐一下？
9: 过来，哎，
5: 过来，叔叔阿姨好，
0: 哎，好，
5: 妈，
1: 妈，这是我女朋友，
5: 啊，我叫李佳，
9: 啊，那来，进屋吧。
5: 进屋吧，
0: 好。
10: 来
1: 来来
0: 来，
10: 别背出去了，女士得干了。
0: 来来来来来，
10: 我们又来了。
0: 你林瑶宇，哎呀，林姐，哎呀，哎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
2: 嗨，明姐。
0: 谢谢谢谢，
2: 好来，
3: 三两，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举杯，
5: 新年快乐！
6: 嗯，佩远吗？
4: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7: 谢谢阿姨。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
8: 哟，一样的，
5: 一样。
9: 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啥。
8: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2: 好看，妈。
4: 谢谢，
7: 谢谢阿姨。
8: 我也有呀，真是。来，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2: 好
8: 嘛，小阿姨，你看错了。
10: 妈，你说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
8: 啊，当然不一样了。明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0: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1: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0: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嗯，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8: 你才老了呢，我才四十出头。
5: 来，新年快乐！
1: 你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的呢？
5: 一杯子也下来，
0: 也不干了。
11: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0: 那一会儿让玲姐干了。
1: 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节了？
5: 你算算，你穿尿素袋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8: 快二十年了，二十年了，玲姐，

0: 哎，往后的20年，不对，40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哎，
1: 我可活不到90岁。
0: 呸呸呸！哦，过年的不吉利。
2: 呸呸呸！
0: 长命百岁。
1: 往后的50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0: 百年好合。
3: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
0: 来来，
3: 新年快乐！哎呦，
4: 我这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5: 没事没事没事，
3: 长命百岁。
0: 小猪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2: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3: 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
2: 我不看，你看吧。
3: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当前无人驾驶技术正快速进入商业场景，无人物流车也迎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期。今天，东风股份首款无人商用车专属品牌东风 Open Van 在襄阳首发，四款 L4 级无人物流车亮相，助力湖北智慧物流跑出加速度。
1: 发布会现场，四款名为东风2、东风8、东风25、东风60的无人货运车亮相，载货容量从2立方米到60立方米不等，小的像一个大号快递柜，大的堪比小型货车，覆盖了从最后一公里配送到长途干线的各类物流场景。这些无人车能自己认路、避障、送货，靠的是智慧大脑、安全骨骼、数字神经三大硬核技术。通过 5G 网络，一个人就能在后台远程管控上百台车。
2: 我们配备了2颗激光雷达、2颗毫米波雷达、12颗摄像头，保证我们的360度全场景全覆盖，能够实现我们从0到200米的探测距离，然后能够适配我们99.9%的场景。
1: 一季度，东风股份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超80%，海外出口也增长了55%。随着东风 Open One 正式落地，企业打通了传统燃油、新能源和无人驾驶三大产品线，实现从生产到运输的全链条贯通。发布会现场，东风股份与8家企业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快递、新能源运营、装备制造、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首批订单超过4000台，预计今年8月开始交付。
3: 东风 Open One 是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3合1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新的零部件，比如说很多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芯片啊等等，能够把湖北新质生产力的这一块的赛道给它带动起来，把 Open One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无人运力品牌。
0: 全国30余所高校机器人强队近日齐聚武汉光谷，展开3v3人形机器人足球赛。25分钟比赛时间内，算法就是战斗力。各队的算法杀手锏究竟是什么？我们去赛场看看。
4: 什么是算法杀手锏？人形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球员一样。

0: 要跑位，要对抗，要射门。区别在于，这一切动作没有人在背后操控，全靠机器人自己的大脑实时决策。各队的独门算法决定了赛场上的胜负走向。武汉大学洛初犄角队的策略是把战场压在对手家门口。
1: 开局前方将球进入对方半场，速度越快肯定越先得到球权的，但是与此同时速度越快呢，它反而是决策行为数的修改，让它变得更聪明一点，才能在比赛中取得优势。
0: 上海大学格物军107队则用了一套更灵活的战术，动态换位，
2: 让场上的球员进行动态的角色变换。例如当前我们有两位前锋队员，他们都被对方的队员盯防了，门将就可以及时化身为前锋向前布防，
0: 压缩半场，灵活换位。这些战术说起来简单，但对一米多高的人形机器人来说，每一步都是挑战。身体越重，平衡就越难把控，对算法的精度和实时运算能力要求极高。以往只有小型轮式机器人能做到的事，现在各战队靠自研算法，让人形机器人也实现了灵活的协同攻防。
3: 通过试错培养出我们的这个人才，带动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
4: 系列报道《建功支点，机关争先》，今天走进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他们运用五说五看党建工作法，守护百姓冷暖，筑牢公正底线。
0: 在宜昌三峡大坝上游，公益诉讼检察官们在办理长江船舶污染案中开展回头看，随机登上一艘等待过闸的船，抽查排污整改情况。
5: 这生活污水嘛，对吧？上面生活污水。
6: 我们那个是11.78的嘛，我们停起装在那整船都不会装40的嘛。
0: 长江船舶污染因为跨区域、跨流域，治理难度大。2020年，湖北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立案，指导宜昌检察机关成功办理了长江宜昌段船舶污染案件。案件办理完结后，检察机关联合长江海事局、省发改委等部门多次开展长江船舶污染治理回头看，具体看什么也给出了明确要求，那就是看法律监督、损失挽回、矛盾化解、源头治理和三个效果是否相统一，
5: 体现了我们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的生动实践，也充分体现了跟进监督的重要性。
0: 这些探索目前已经被最高检在沿江11个省市推广复制。同时，为了让更多检察官快速汲取经验，湖北检察机关还广泛开展说讲活动，结合最新案例，说理念，说政策，说风险，说责任，说能力。在海事船船舱里，长江船舶污染案的办案检察官们就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与收获。
7: 它最难的就是取证难，检查它的那个排水情况，还有那种染料通过那个马桶丢进去，就看是不是江里它就会冒颜色。
0: 自2021年以来，省检察院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长江大保护、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说讲活动400多场。党建引领下，近年来湖北检察机关1165个集体和个人获省级以上表彰表扬，22项工作经验做法在全国检察系统会议上做经验交流。
8: 我们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扎扎实实的检察行动为支点建设保驾护航。
4: 高考临近，高三学子迎来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刻，湖北多所学校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暖心仪式为考生壮行。
0: 在武汉市东湖中学，红色的横幅、激昂的口号让校园沸腾起来，现场一面锦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新疆班全体同学送给班主任张伦的毕业礼物，不同于平日，锦旗上的称呼从老师变成了张爸爸。
9: 这也是老师忍我们3年辛苦了，我们和老师关系一直都很好，就是和我们朋友一样的，既符合我们的关系，然后也符合他在我们心里的形象。
0: 这35名新疆班学生远离家乡来武汉求学，见不到父母的日子里，张伦成了他们最亲的人，节日里带大家回家吃团圆饭，生病时他跑前跑后。
9: 当时我做手术的时候，家长来不了，他就去医院看望我，后面也一直照顾我们，所以

0: 有人他在那个本子上给我写了留言，生活要健康，然后生命要顽强，很舍不得大家吧，特别感谢他们的陪伴。
1: 三年基本上三年只回去三次，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情感上都需要依偎嘛。他们在东湖中学都学到了真功夫真本领，希望他们继续保持一颗初心吧，保持真正善良。
2: 临别时刻，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也在校园主干道两侧列队欢送，祝福声中不少师生相拥而泣。
3: 这一天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祝我们彼此奔赴不负这三年的陪伴和辛苦。
2: 同样的感动也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上演。昨天，从教37年的物理老师吕定胜为他教学生涯的关门弟子上完最后一课，他没有讲解复杂的公式，而是翻开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从高一入学时的青涩，到晚自习挑灯夜读的身影，三年点滴化作前行路上的温暖力量。
4: 这么多课，孩子们。所以呢，这个三年我们相处的话很亲密啊。我今年是59.8，正好我一看呢，好像有一个985。哦，我们都同意985，啊，至少是211。
5: 面临着高考啊，如电流邂逅，操打一路畅通无阻。
6: 底下有太多情感涌上来了，有这个伤感的成分吧，也有一丝怀念，还是有未来的憧憬，想把过去这些美好让它延续到未来。
7: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他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他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听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

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接下来的一分钟，请暂时忘掉那个无所不知的人工智能，让我们盯着屏幕上的这只乌龟。它叫 Airsy， 诞生于1948年。如果拆开它的外壳，你会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没有 CPU， 没有代码，只有两个真空管、一个光敏传感器、一个触觉传感器和几根电线。但就是这样一堆破铜烂铁，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生物性。它会像飞蛾扑火一样寻找光源，遇到障碍物会像小动物一样受惊后退，甚至在电量低的时候会感知到自身电压的下降，自动摸索着回到充电屋。这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备自我维持能力的机器。这项研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它曾经让当时的人们相信，只需要最少数量的脑细胞就足以涌现出复杂的行为与选择，也就是智能。但是讽刺的是，在 ALC 之后的70年里，一个曾经在半个世纪前被无限畅想的未来却没有到来。这里是 AI 进化论， B 站硬核的知识科普类栏目，希望大家可以三连支持一下，一个投币10经验，一个转发5经验，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我们产出更专业的内容。今天就让我们离开数据的云端，回到物理的地面，走进第6期节目《毕生》。如果回顾这70年的技术史，你会发现人类太迷恋大脑了。我们一直在试图用最纯粹的计算来解构智能。1997年，深蓝战胜了人类国际跳棋冠军。2016年 ，AlphaGo 击败了人类围棋冠军。2023年，大模型通过了人类最难的司法考试。在计算的世界里，人工智能已经是神。但是，如果我们把摄像头切回到物理世界，你会看到极其尴尬的一幕。人工智能拥有了全人类的知识，却依然没有在我们生存的物理世界里大显神通。还是那句话，我们本来希望 AI 可以帮我们打扫卫生、收拾家务，让我们去搞艺术创作，但是现在 AI 在搞艺术创作，我们还得自己来打扫卫生。这就是 AI 领域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觉得困难的事儿，比如说下围棋、微积分，对 AI 来说呢，其实很容易；但是人们觉得很简单的事儿，比如走路、感知，对 AI 来说却难如登天。汉斯·莫拉维克本人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视网膜推论，他通过计算认为，人类视网膜处理视觉信号的带宽大概是1000万比特每秒。为了处理这些图像并做出实时的回应，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动用了天文数字般的算力。而人类引以为傲的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带宽也不过是每秒几十比特而已。而在这一个巨大的带宽差异上，直接导致了 AI 在面对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时的天壤之别。下围棋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系统，棋盘只有19×19，规则明确，环境静止， AI 只需要在有限的决策树里面去计算概率。但是让机器人拿起一杯水，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系统了。如果用封闭系统的决策树方案来实现拿杯子，机器人的大脑烧爆也无法完成。为了跨越这道鸿沟，人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从1961年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Unimate， 它被固定在流水线一角，只负责抓起、搬运、焊接几种标准化零件。它能够精准地重复10000次动作，却必须工作在绝对受控的封闭系统里，也就是所有的物体的位置、形状、节奏都被提前设计好。在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个盲人机械臂。到1966年，试图睁眼看世界的机器人 Shaky， 他头顶上一台摄像机把拍到的画面传回当时占半个房间大的大型主机，用符号逻辑把墙壁、地板、箱子转成一个简单的二维地图，再在地图上规划路径。但在现实世界里，只需要稍微有一点点光照变化、地面不平，算法就会陷入到崩溃式的思考。所以为了迈出一小步，他需要在机房里算上好几个小时。从80年代 MIT 模仿昆虫反射只有脊髓没有大脑的金克斯，到提线木偶般的本田阿西莫，再到2015年的 DARPA 挑战赛上下车时集体摔倒的顶级机器人，今天人类已经制作出最精密的机器，它们可以完美的执行指令，也可以创建出大语言模型，可以生成完美的文本。但是它们叠加在一起却很难生成正确的控制信号，为什么？在控制领域存在着一个

描述执行的鸿沟。举个例子，这是你浴室里的水阀，想获得一种舒服的温水，你只需要大概拧动冷热两个旋钮，凭感觉调整一下就行。照理说，今天的大模型拥有多模态的能力也能完成，但其实并非如此。其中的鸿沟就在于它没有实感，一边拧一边感受水温的变化，这种动作和感觉的实时闭环是大模型在海量文本里学不到的。所以仅有大语言模型难以解决机器人的控制问题，这该怎么办呢？1963年，心理学家海因和赫尔德做了一个残忍但精妙的实验，让我们窥见了那个被忽略的真相。他们把两只刚出生的猫放进了一个旋转的装置里，一只猫 A 可以自由行走，它的脚接触到地面，主动带动装置旋转；另一只猫 B 被悬挂在篮子里，无法接触地面，只能够被动地看着世界旋转。注意哦，这两只猫看到的视觉景象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十天后，结果令人震惊，那只亲自走路的猫发育出了正常的视觉深度感知，能够灵巧地避开障碍，而那只被动观看的猫却几乎是瞎的，它分不清远近，也不敢跳过台阶，也会直接撞上墙壁。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没有视觉反馈与亲身行动的连接，就难以获得具身智能。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同时容纳视觉智能、语言智能、动作控制的载体，让它在世界模型这个虚拟训练场中千万次的试错，让感知到行动的数据流在体内反复闭环，直到物理智能自然涌现。这真的可以做到吗？其实深度学习已经在虚拟的空间里面验证了这件事的可行性。比如在 DeepMind 2017年的成果里，机器人就从完全随机的动作中学会了行走。这场来自 OpenAI 的捉迷藏任务，四个独立的机器人产生了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今天，人类离具身智能仅差个用于训练的物理身躯，有吗？有的，这是波士顿动力的 Atlas 机器人，它拥有28个液压关节，能够完成后空翻，但是它的代价是15万美元的造价和只有60分钟的续航，一旦摔一跤修一下液压器系统就得几万美金，这就导致了一个死结，昂贵脆弱，所以不敢让它去真实世界里面试错。结果就是目前全球最顶级的机器人数据集样本量也就几千个小时，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平整光照恒定的实验室里面跑出来的。想要训练真正的具身智能，我们需要的是海量的包含真实世界充分细节的数据。我们要去哪儿找这么一个身体呢？没错，你也想到了，就是汽车。现在的智能车配置啊，往往动辄就是128线的激光雷达、十几个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每秒钟就能产生 2GB 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中包含了雨雪对光的折射、湿滑路面的摩擦系数、行人的随机轨迹，以及无数种在实验室里面模拟不出来的突发情况。而在中国，每天有数百万辆这样的终端在通过真实的路况，他们收集到的数据量是机器人做梦都不敢想的。这也是为什么理想汽车不再把这些称为车，而是汽车机器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车本质上就是人类最早规模化部署的具身智能的载体。但是要把这个载体真的来当机器人用，现有的工业标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适配 AI 的运行逻辑，理想汽车从多个维度对传统汽车进行了器官级的重构。首先，它需要一双能真正理解环境的眼睛。传统的图像识别算法是在 2D 的图像上画框，但是它输出的信息没有距离关系，没有上下文，也没有连续帧的预测。理想部署的新架构引入了时间变量，它能够将过去几秒的视频流重构为 4D 的时空模型，即使障碍物被完全遮挡，依然能够根据注意力机制将之前的轨迹在系统中渲染出它的位置。这种脑补能力将有效的感知距离提升了2到3倍，构成了具身智能预测未来的世界模型基础。所以为了填平我们之前提到的执行鸿沟，还需要一个模块来将人类的模糊指令翻译成电机的精准电压，这就是 VLA， 也就是视觉语言行动模型。在传统的自动驾驶中，感知、预测、规划是三个独立的模块，数据逐级传输，难免会有信息的衰减，需要人工来接管。而 VLA 模型走的是端到端路线，它用前融合策略，将摄像头拍到的视频流、激光雷达扫出的点域。

0: 在数据的最前端就被混合编码进同一个大模型里。在这个大模型看来，你的语音指令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一种高维度的意图干预。经过神经网络的深层计算，它输出的命令是在无数种可能中预测出一条最佳连续轨迹，最终被转化成连续的电信号，直接控制底盘和车轮。这种直连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信息的完整性，让车真正拥有了直觉。为了让具身智能的知觉更加丰满，理想还引入一个特殊的感知终端，理想 AI 眼镜 Levis。 它并不是把车的算力塞进眼镜里，而是一个极致轻量化的第一视角感知体。这款仅重36克的设备，利用理想自研大模型 MindGPT4o 的音频流模型技术，实现了端到端800毫秒的极速语音交互，替车去看到驾驶员眼中的世界。要运行上述所有大模型，每秒需要进行数百万亿次浮点运算，依赖云端传输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在车端部署高算力芯片。理想自研的 M100 芯片采用了更具效率的 NPU 结构，它打破了传统芯片在计算和存储间反复搬运数据的瓶颈，让信息像流水一样直接在计算单元间高速流转，让感知、规划、控制的所有计算都能够在这辆车的躯壳内实时闭环，确保了机器人行动的绝对自主性。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大规模的试错样本，还记得那只猫吗？智能无法被灌输，只能被经历。机器人行业最大的痛点在于数据稀缺，但理想汽车拥有超过150万辆量产车，它们行驶在真实的暴雨、大雪、泥泞路面和复杂的早晚高峰中，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集体训练。这就像是在给未来的具身智能收集一份规模空前的人类驾驶经验数据集，这将成为人类真正迈向具身智能的开始。当 AI 真的拥有了本体，并在这个世界里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它就不再只是工具，它会从被动的机器进化为自动的行者，最后成为主动的伙伴。2025年，当人类正在为人形机器人迈出坚实的步伐庆贺之时，不应该忽略另一个物种其实已经在真实世界里疯狂积累着海量的经验。虽然它们没有双腿，但面对的物理挑战却一点也不比走路简单。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进化出这种本能，婴儿从翻身爬行到扶着沙发蹒跚学步，要经历无数次摔倒才终于把走路这件事儿写进身体。而现在我们开始尝试着把同样的学习过程写进机器的关节和电机里，到那时我们终于可以问出另一个问题了：在同一个世界里并肩行走的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究竟能够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好，我是根基。视频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在讲具身智能的时候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讲汽车呢？因为啊，其实汽车解决了一个在机器人领域最难的悖论，就是如何让昂贵的硬件以极低的成本来普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辆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进化，它其实是人工智能从屏幕里的先知走向现实中的工匠的第一步。当我们在笑话 AI 人工智障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在计算机科学看来，幽默其实并不是娱乐，而是一种最高级的逻辑测试。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学术界甚至开始用弱智巴里的这种荒诞逻辑来去训练大模型，因为读懂一个双关语对智商的要求要远比解一道数学题要高。但是理论归理论啊，我们真正好奇的是，当这个绝对理性的大脑试图去解构人类的笑点的时候，它真的能够凭本事把我们逗笑吗？敬请期待下一期 AI 进化论，幽默。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1: 会长请发言。
2: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1: 冠名播出。
2: 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非正牌电子榨菜生产车间的会长大佐。
1: 今天好低调。
3: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爆梗质检员的副会长杨迪。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 Hello。一个人到了现场，今天
5: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高光切片实验室的书记官陈超。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之0006次会议正式开始。又换地方
4: 了，又换地方了，
3: 这一座很不一样的哈。
2: 我们上一次还在那个一个神圣的婚礼的殿堂当中，然后这一集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那个赛博朋克的废土融合风的感觉。
3: 赛博朋克。
2: 他们说在这里可以听到地铁的声音，是不是？
3: 因为旁边就是个地铁站，
4: 说我们脚正下方就是地铁。
5: 哎，现在有地铁来了，你感觉到？
2: 听。
6: 感觉到了吗？哦，
3: 好玩。他们说我们这次录制好像在复兴公园。嗯，我说复兴公园好耶，离我家很近，而且在市中心。后来发现是复兴岛公园，一字之差。但是现在到了杨浦区这边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杨浦滨江复兴岛船台 Park 提供场地支持。
3: 谢谢。还有我们桌子，这个
2: 桌子真的太敷衍了吧？
3: 这个桌子是后期还需要做特效是吗？怎么看起来很像素材一样
4: ？AI 瀑布，同步铺上。
3: 对，而且我们这次都用的是这种头麦，
2: 对，从来没有用过。
3: 这种再过几期我们是这样录哈，拿手机。
2: 说完场地，我们再来说一下人员哈。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朋友呢，老王呢因为工作的原因会缺席几期，但是他很快就会回归。那另外呢，四姐呢也是因为回美国陪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小兰兰了。但是大家不要失落，因为今天我们有个好消息，就是好久不见的天乐回来了。
7: 这是你们的老朋友天乐啊，非常想念大家，

0: 这当然最想念的是大佐叫我天乐这个声音是 OK， 因为会让我的心打开打得很大，会让我的眼睛能说话，话里都是大剑佐。哎，他刚刚叫我，他说这样叫你的名字更有 respect 哦、
1: respect， 对，他害了你。
2: 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我都五年没有见你了，你还会中文吗？
0: 当然我会啊，中文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
3: 你还认识我们吗？
4: 我叫什么名字？
0: 小小
3: 小小小小是谁？
0: 小山。
4: 我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2: 他叫什么？
0: 陈大明，
2: 他叫什么？
3: 发现你现在 C 的发音都出问题了。
5: 杨迪，
0: 杨迪，下场了，卡了。
2: 天乐，跟我们讲一下你的那个生活，最近五年有什么变化吗？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在加拿大五年了，对不对？
6: 对。
0: 去年非常好，非常 drama， 就是我得到了加拿大的 permanent residence。这是加拿大的绿卡，
3: 绿卡，
0: 所以今天绿卡，
7: 对，今天我
0: 很 humble 的，也唱一个加拿大的 flag。
3: 天哪，《三国演义》！
0: 我前个大嘴说，为什么我叫加拿大卡？因为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了，对吧？
7: 对。
0: 也非常冷一个国家，是因为大佐不在我身边。
3: 开始土味情况。
8: 好在三个国家出去都很烂，所以你不会不知道应该支持什么国家队。
0: 德国这个请的代表非常不好。
8: 足球强国。
3: 好好好，现在三国演义，
2: 是
3: 三国演义。哎，
2: 你现在是还在当医生吗？
0: 现在当了医生，所以我终于有了自己小小的 clinic。我是自然疗法，所以我 naturopathic doctor。我就在我的 clinic 就在 Toronto 的 downtown。
7: Toronto 的市中心。哇，
0: 所以你们要来玩，住我家。
2: 好，我们要再次欢迎天乐哈。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杨离子。
4: 很荣幸回归，朋友们，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4: 差不多两年了，
9: 两年。
2: 我记得杨离子上次来的时候，说是刚刚结束了那个环浙江骑行，是吧？2000公里。
4: 是的，是的。
2: 最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4: 又要出去骑自行车了，但是这次不止2000公里，我都不知道得多少公里，就是从东北三省到西北，所以具体多少公里就看路上。
2: 好远。
4: 绕绕弯弯弯，可能就是10000公里吧，我也不知道。嗯，哇，可以，
9: 厉害哦。
2: 而且你爸妈也有来中国，对不对？
4: 是的，他们终于来了，是我的父亲的第一次来，还有我的表弟第一次来了。我的母亲曾经来过一次，但这次就是带着这个小队，我去了更多的地方，去了新疆，又去了杭州。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农村，所以带他们进我的村逛一逛，爬爬山，看看大自然，非常精彩。
3: 说到爬山，我就来劲儿了。我最近一直在爬山。
4: 你们知道安吉吗？摩杆山。
3: 安吉啊，安吉的山太漂亮了。
4: 对，我家就是在离安吉5分钟。
3: 那就在安吉啊。
2: 就在安吉。
4: 是杭州的边缘的边缘的边缘的边缘。
3: 好近，就像我家离复兴公园一样近。
2: 好，那一会儿我们就是再聊你的故事哈，慢慢聊。我们再次的欢迎杨离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其实我们作为一档综艺节目走到今天也10年了，对吧？
4: 对。
2: 我们上次看评论区呢，很多非正的粉丝在第8季的最后一集下面都有留言，就大家都想办法帮我们非正想要破破圈，因为就是都来到第9季了，我们也一直是处于一种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状态。杨迪，你认为我们有没有什么破圈的好的方法？
3: 破圈的好办法就是要随时关注最近在流行什么，谁有空赶紧去蹭一下那个热点。我觉得这个是破圈的好办法，我就是这么做的。
2: 要会蹭哈，
3: 要会蹭，要会借东风。
2: 好，那今天我们全球文化相对论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个破圈的小尝试。欢迎各位来到非正式新闻30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各个国家的年度抓马新闻。首先有请杨离子。
4: 大家如果对美国的奇葩新闻很好奇的话，你们可以搜索一个关键词 Florida Man。
7: Florida Man
10: 挺好笑，
4: 就是整个美国奇葩新闻出的最多的一个州就是佛罗里达州。
10: 对对对对。
4: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案子，就是这个人他在一个

0: 鼠的身上拉屎，就是让人很摸不着头，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儿？
1: 是不是负鼠先拉的？
0: 负鼠死了。哦，就是他是那种被扯撞了，在路边上一个死的负鼠，
2: 然后他去那边，
1: 哦，他想埋了他，他想把他埋了。
0: 就是很奇怪，但是佛罗里达州有很多这种新闻，还有一个
1: 粪葬，
0: 是人家去麦当劳点菜。不知道服务员怎么就是惹了他，他不满意，他拿着一个鳄鱼扔那个窗户里面，扔到麦当劳来吓唬那个，
1: 是真的鳄鱼吗？
0: 真的鳄鱼啊，佛罗里达鳄鱼到处都是。
3: 对，
0: 所以大家想看奇葩新闻。Florida Man，
3: 为什么总是 Florida Man 做了什么奇葩的东西呢？因为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 Florida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比较疯狂嘛，然后人口比较大，然后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佛罗里达州的这种信息自由的法律比较开放，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记者都能查到警察抓的每一个人，然后他们为什么抓了这个人，所以所有的在佛罗里达发生的疯狂的东西都会被爆出来。甚至我们美国有一个玩法，就是你会查一下自己生日当天发生了什么 Florida Man 的故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属于你的 Florida Man 故事，然后就是
4: 这样。这个有意思啊，
5: 这个是今天最有意思的话，真的。
3: 谢谢华伯伯。
6: 好，再来看一下一只烂。
7: 好，日本最近的新闻的话呢，是一个恋爱诈骗大师李李酱被判了8年的刑。他跟普通的不一样，他从男生身上就是骗了大概700多万人民币的，然后呢，他出了一个恋爱诈骗教科书那种感觉。
0: 诈骗
7: 是的，然后呢，他有分3个部分的，就比如说。第一步是怎么样分辨这个人有没有钱啊，然后第二步是这个话术啊，骗钱的话术，然后呢第三步最特别的是怎么样后续处理
1: 哦，维系关系。
7: 对，因为普通的那种诈骗犯都是就是骗到了钱了以后就直接去消失的嘛，但是他不是，他是维持这个关系的，
1: 维持。
7: 然后呢，他卖了大概1000多本。
1: 这个书卖了1000多本，
7: 对，然后呢，
8: 一本卖多少？
7: 大概卖1500人民币左右，3万人民币，真的很贵。
6: 陈老师懵了，陈老师。
0: 陈老师的书多少钱一本？
4: 50。他的书1500元人民币。
1: 给陈明老师，让陈明老师看一下怎么回事。
7: 这个不能卖，这个不能卖。
6: 阿磊。
9: 50多。
10: 意大利有一位妻子，因为她的丈夫说出失败之后，索赔了8万欧元。哇！这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50多岁的一个男子，他去做了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失败导致他完全失去他的性功能，然后是完全不可逆转的那种。然后就是他马上去联系这家医院，然后医院也承认他们手术失败了，然后说我们一定会赔偿你。可是妻子呢就不同意了，他说我也要赔偿，然后医院觉得你。凭什么？你又没做手术，为什么我们要赔偿你？
1: 妻子更要赔偿，
10: 对，更要赔偿了。然后马上就把这家医院告到法院，然后打了官司，然后打赢了，然后结果他们就给他8万欧元这个样子。因为意大利的法院觉得性权利是属于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所以得到这个火赔。
6: 是不是妻子赔的更多？
10: 哎，这个我就是没有问。在大概2018年的时候，还有一位50多岁的一个男性，就是被确诊了癌症。他在做这种检查的时候，然后他说：“你这个癌症太严重了，我们需要切除生殖器。”说：“好的。”
1: 什么癌？
10: 手术做完了之后再去复查，发现并没有癌症，但是手术已经做完了，就没有办法了。
0: 赔钱。
10: 然后他也是一样，把这个医院就告到法院去了。然后他获得了好像40万，反正他也获得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意大利就是很多这种很drama的新闻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意大利人他觉得他恋爱的。当中他必须需要身体接触，所以就是会产生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医生索赔啊，就是各种抓马的行为。
1: 你是这种人吗？
10: 我当然是啊。
5: 来，华伯伯，伊朗的那个足球和 FIFA 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很 drama， 因为我们在足球场不允许女孩子和男生一起看球，看足球比赛。然后 FIFA 说，如果你们不让女孩子进来的话，我就不让你们参加世界杯。然后伊朗想了个办法，他说好，我让女孩子进，但全是女孩子，那男人不会进，你知道吗？特别装嘛。然后 FIFA 说这个不行啊，他说你不是说女孩子进吗？我说全是女孩子啊，他说不行，要一起的。然后他有时候会搞一些比赛，就特别小小的一块的地方就给女孩子一起住，因为我们男生进那个足球场会骂人啊，会说很多不礼貌的话，就不能在女孩子面前这样子。再说国家的法律，

0: 还有一个是我有很多的伊朗的足球运动员，他们连打扮的也要非常的注意。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穿了特别五颜六色的衣服，然后他被禁赛还有罚款。哦，因为他说你是一个国家形象代言，
1: 你把你的衣服给你朋友
0: 穿。对呀，如果我去伊朗去的话，我要被亏死了，天天我要罚款。真的。然后有一个伊朗的足球运动员，他拥抱了他的女粉丝，然后也是禁赛被罚款。所以这种的 drama 的事情天天在伊朗有的是。
2: 嗯，来萨莎。
3: 萨莎，
2: 俄罗斯的新闻一般都会刷新各位的认知，朋友们。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在新西伯利亚的女生在阳台不小心掉下去了，坠楼了，
1: 我的妈呀，
2: 是从13楼掉下去了。然后呢，她掉下去的时候，她在落在了草地上，她是这样，然后还弹了一下，哎呦，就这样，然后结果她一点事没有，她就是
4: 真假的，
2: 她翻了个身，然后站起来了，哦，然后拍了拍身上的灰，
1: 体质不一样，
2: 然后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了嘛。他只有轻微的肺组织挫伤，其他器官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也甚至骨折都没有骨折。
1: 铁做的。
2: 他就在医院就是待了大概3天，然后呢看了一下他身体指标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去了。因为有数据表明，就是正常如果说人类从6楼掉下去，死亡率就已经达到90%了。
5: 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从13楼掉下来，你也肯定没事啊。
2: 那我不行，我不行，
4: 我不行。俄罗斯人不一样。
6: 接下来是天乐。
7: 谈的就很 drama， 就要谈泰国，可以吗？全世界都有最 like 美男美女的比赛，对不对？
4: 美男美女
7: 啊！但是大家知道吗？很多美女美男的比赛都是泰国的，比如说 Miss Universe 是泰国的， Miss Global 也是泰国的啊。我们每年送了非常美女类赛场漂亮混水手术，但是。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赢过第一名。去年 Miss Universe 泰国赢了第二名，
0: 第一名是哪里？菲律宾吧。
7: 第一我忘记了，因为在我的心里不重要。
4: OK
2: Yeah。
7: 最 drama 为什么？因为今年我们终于在历史上赢了第一名。什么擅长呢？就是 Miss World。 这是上个月刚刚在哪个国家你知道吗？
4: 在哪个国家？
1: 加拿大吗？
7: 在印度。
1: OK，
7: 所以我非常开心。
8: 没有超超好看啊。
7: 还有更抓吗？一位你们的朋友天乐，今年也被加拿大选择参加最美男的比赛。
1: 真的假的？
7: 哎呀，这个我没骗你。
5: 真的假的？
7: 没有骗你。比赛叫什么叫？Mr. Global。 比赛在哪里你知道吗？
4: 在哪？
7: 就在泰国。
5: 等一下，你是代表加拿大对不对？
7: 对的，加拿大选择的我。
5: 那你现在这样就像那个选美一样，对着镜头大喊一声 Canada。
7: So I think up My name is Tape See what Tape Kind the ball Mr. Global Canada。 我知道你们很惊讶，因为当他选择了我，我也很惊讶。
5: 怎么选的你呢？
7: 我的病人 ，OK， 他参加过比赛，然后他就说，哎，今年比赛就在泰国，为什么你不要来参加去看看？所以我去了，就有大概40多个男生，然后他要选择3个男生去了不同的比赛，然后他就说我了 ，Mr. Global， 是因为什么？他说。我很 global， 是因为
0: 有三个国家还能不 global 吗？
7: 我泰语也可以，我印度语也可以。
0: 我再给你个伊朗的兄弟，放过我。
7: 我中文也可以说。
4: 对啊。
7: 然后我现在住在加拿大。
4: Yeah。
7: 所以大家说我 global 不 global 的？
4: 非常 global。
7: 比赛是10月5号，
0: 在哪里？在泰国。
7: 在泰国，在曼谷，泰国。
4: 一起去看你。
5: 我们可以去看吗？
7: 你要来吧，你来吧，来吧，来吧。
8: 你的亲友团是最 global 的。
7: 然后，如果我们赢了第一名，在泰国，你想吃什么都报我的名字。OK，
4: 好，
7: 都免费给你。
1: 第一名有奖金是不是？
7: 有，去年大概给了15000美金，
4: 一万五美金。
7: 喂，但是大家钱不重要，但是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OK， 我小的时候在泰国在电视看了这些美男美女比赛，我也想参加。
4: 而且在那个时候，大家都

0: 霸凌你，就是欺负你，对不对？你的同学，对吧？然后现在你就变成 Mr. Global 了，你看看，是不是？
1: 龚斌老师代表说的非常好，谢谢你。

0: 网就确诊了 ADHD 内耗型人格、心盲症、配得感缺失、讨好型人格、回避型依恋、完美主义、自恋型人格障碍、高敏感人、间歇性厌人症、低能量人。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互联网上娱乐化的心理病症传播是标签化还是去污名化呢？
1: 来，各位代表，你们认为互联网上娱乐化的心理病症传播是标签化还是去污名化？觉得是标签化的请亮灯。请亮灯。来，公表啊！
2: 这个去污名化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变成了这个社交的货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分享这些东西，我跟我的朋友也都会老发这种有关的帖子，比如说啊，我们都是牛马啊，我也焦虑了啊，啊，我内耗啊，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好玩的一种社交方式。就跟星座也很像，就好像每一个星座其实有稍微一些区别，但是每一个人都沾点边儿，然后有共情，有共同话题，然后把这个事情就这样去交流的。
3: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这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去污名化，因为美国大概十几年前也是这么个状态，就是大家都很怕各种各样心理疾病，特别不希望自己被发现有什么什么病。经过了这么个去污名化的一个过程，大家就不怕了。但是问题是，
2: 大家都想要，
3: 对，当你不怕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觉得哦，我不是偷懒，我是有什么什么病，哦，我不是脾气不好，我是有什么什么病，然后你的各种各样的小矛盾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病，然后可以让社会更好的去包容你，对吧？
2: 对。
3: 其实我给你们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现在 TikTok 上有超级多的人刻意的去找他有什么什么毛病，可以归类某一个心理疾病，甚至有一些非常罕见的心理疾病，莫名其妙的都患了这个病。有一个病叫做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中文名太长了，
4: 身份不清楚的病。
3: 对，就是你一个脑袋里面一半会装一个人，对吧？但是呢，如果你患有这个病，你就觉得你一个脑袋里面装了好几个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4: 人格分裂啊，不是。
3: 比如说我的脑子里可能也装下了一个45岁的一个大爷，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可能。
4: 45岁的大爷。
3: 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说实话，就是所谓患有这个病的人往往就是这个群体，然后他们会给你看啊，这是我17岁的一个男孩子这个身份，然后他给你表演一下，然后哦，这是我21岁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身份，然后他再切换一下给你表演一下，然后明天你心情有点不一样，哦，我有个新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得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过度的去标签化这些。
2: 我想到了一个帖子，就是 It wasn't me, it was Patricia 那个就是我做了某一件事情，不是我，就是那个45岁的老太太，不是老太太，
5: 就是那种多重人格，
2: 对，就很成熟的一种。
6: 我也觉得是一个标签化的，是因为就是有些不专业的人就是给你诊断，或者是有些不怎么亲密的人去给你去诊断，又不好给到更好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样的人只会让人很烦。我有一个朋友总是给我就是诊断啊，说你有什么双向的一个倾向，或者是你有抑郁症的，
5: 他有这个特征吗？他是心理医生，
6: 对，他也没有资格，他也没有，他就是在网上看的，自以为是，他以为自己是医生，然后就是给我贴标签。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焦虑，我要去医院了，我要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我也就是承受不了，去了医院了以后被诊断了以后，我要跟这个病名一起去生活，要背一辈子，这些人只能让人焦虑。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还是非常的大，因为我在生活中我真的有遇到了一个患有 NPD 的一个人，然后在之前我就完全不知道 NPD 是什么，后面我在跟我一个朋友分享这个故事，然后他跟我说，哎，你这个人完全符合 NPD，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你赶紧去刷那些短视频去了解一下，然后去了解完了发现，哎呦，他们说的每一条特征他都符合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视频去分享这一方面的知识科普，尤其是在中国或者在亚洲这种国家，就是心理咨询没有很发达，没有很普及的情况下，那还有谁去科普我们这些事情呢？我觉得短视频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快速的

0: 用直接的方式来跟大家宣布一种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
1: 幸好你们不做心理医生，要不然你们参考文献写论文的话都是视频为主。
2: B 站也可以
3: ，B 站也可以
0: ，B 站也可以。
1: 大哥，好吧，来下一位。
4: 好，可以说话了，波波，谢谢波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网络上，仅凭一个点或者几个点就给人去贴标签，这种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
3: 对，
4: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刻意的，或者是说恶意的行为，啊，他可能会给你，比如说十个特质，然后你中了几个，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准，但其实这是幸存者偏差。你正常去问诊到确诊这个过程，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诊断过程的，才能最后给你确诊。你去看心理医生的话，而网络上并没有，甚至他都是不了解你的陌生人，所以说网络上三言两语就给你定性的话，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而且非常片面化，还有可能是刻意的负能量传播。
5: 我觉得是一种去污名化的标签，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了解自己的。我自己两年前流行这个 MBTI 测试，然后我自己测了，然后很多公司的朋友们和朋友圈的人也测了，然后我想，哎，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可能就想一想应该怎么对待他，然后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我希望他怎么对待我，然后他一些行为我也可以更好的理解。
6: 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ESTP。
1: MBTI 不是一个性格，不是 disorder， 不是病。
7: 反正我也觉得，就这些标签，哪怕是负面的或者就没有那么深的话，它还是会帮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就是看到一些标签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快就开始分析自己的一些行为或者性格特点，然后从此也可以就是消除掉你自己的一些迷茫或者怀疑。就是像赖说的，你说你更有压力更焦虑，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一个你其实自己有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会帮助你的。
1: 喂，
7: 因为你了解了之后，你可以去调整你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你自己
3: 的一些行为。真正有这种病的人没办法自己去调整，
0: 就用亚洲思维和欧洲思维就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你可以通过治疗去解决去改善的。
3: 如果生病了你就可以吃药了，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7: 反正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们自洽的开始。然后我为什么选去污名化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污名化这个东西，我们因为以前缺失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需要过于去强调，就是大量去推给大家看，才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亮灯的这些代表
0: 都有病，
1: 都有病。打个比方，我和妈妈跟我说，哎，波波，我在什么群里看到什么视频，早上吃一个生鸡蛋，什么苹果吃什么这个的对皮肤好。然后他的所有的 data resource 是来自于一个群，而那个群里全是老阿姨，你知道吗？随便他的任何的人发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相信这个东西。那个阿雷，你也刚刚说 OK， 打个比方，你做一个心理医生的一个学生的话，你要发表的论文，你需要一个 resource， 然后它是有一个有真正的道理。那我们在 social media 看到的一些视频，他那个人的账号，首先他是谁，他有没有这个资格，他有没有 qualified， 他说这句话。
6: 所以不要相信网上的，是不是？
1: 不要相信，
6: 请亮灯。
4: 亮灯。所以你觉得是标签化是吧？
1: 这点。
3: 所以亮灯都是有病的。
1: 对，
3: 这下就走了。
8: 最后证明亮灯的确实有病。
1: 你看看，没有亮灯的都是有病的。
5: 我以为你是支持我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最后还是亮灯了。
1: 我觉得糟蹋了，已经这样，我先到心理医生去看一下。
3: 笑死了。
9: 我支持花波波的想法，我觉得，反正首先我们去反思，去思考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缺点是好事，然后我们去去污名化这些心理病也是好事。其实这些心理病都是可以被医生真正的去确诊，但是网上我们可能会说，哦，可能我就是比较容易分心，我就有 ADHD。 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弱化这些心理病在社会的眼中的一个定义。如果突然大家都说他们有 ADHD， 那社会更加不愿意去接受和认可真正的 ADHD 的患者面对的挑战。再说我觉得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给我们自己调这些标签的话，这些标签就可以变成一个借口，

0: 假设我在做作业或者我上学不上班，然后我比较容易分心。如果没有，我没有觉得自己有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是我可以克服的一个挑战，我可以去改善我这个一个缺点。但是如果我说我有 ADHD， 这是病毒的错，这不是我的错，我就不会努力的去工作，我不会努力的去改善我这个缺点。
1: 同意同意。
2: 好，这边全明老师，我真的很想听你说话，真的是，因为我这个去研究过了，这个。
1: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心理的这些专有名词在媒体上很火，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知识的需求，大家真的想知道人格有哪些类型，大家真的想知道这些人格特点背后的动机和动机的某种规律。第二，有脱责的需求，有情绪的需求，因为一旦有了一个框帮我把我的缺点都装进去，似乎就与我无关，所以那种脱责非常快乐，带来的情绪价值会让人一拥而上。第三，还有流量的需求，因为它火，大家就会蹭，所以有知识的需求，有情绪的需求，又有流量的需求，火是必然。但是大家刚才说的很好，就它是一个专业性的话题，每年的诊断手册2到3年都会更新一波的，就是我们要对一个特定的疾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且系统的评价要件，但是社交媒体一定会把它浅层化、流行化和娱乐化，然后大家会把里面2到3个拎出来，似是而非的那些专有名词，让我们对症下药之后，就像刚才说，会混淆我们社会对真正的这些需求群体的关注。所以这是值得随时在我们媒体上要强调的，就是它是真的一个专业领域的事儿。但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往上俯瞰整个精神类疾病和心理类疾病的发生，福柯有一本书特别好，我也想给大家推荐，叫《疯癫与文明》。他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谁在定义这些疾病
2: ？Exactly， 谁说谁是好，
1: 就是
2: 不好？
1: 这些病其实是社会文化和权力在背景色上，在现代性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已经划定了很多人应该成为的样子。然后我们才把不是这样的人归为到疾病的一类，福柯叫他们疯癫的一类。他说的核心叫做理性成为理所当然。所以那些非理性，那些冲动直觉，那些嗨，那些狂躁，那些多动，然后那些抑郁，那些困惑，那些愤怒，都被归为到病的范畴。那福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对这一类现代性的定义背后的权利进行了批判，这也是值得推荐的一个视角。我并不是说要把整个这个诊疗体系连根拔起，事实上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必须，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视角再来看人到底什么样的精神叫健康，真的是可以被定义的一件事儿吗？谁在定义疯子，谁在定义病人，其实也是我们值得在背后进行反思的一个视角，供各位参考。哇
3: 哦！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就是我要不要说哦，因为我其实前年吧，就是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就身体很不舒服，然后有那些就是躯体化的一些表现，然后我就在 B 站上立刻就查了一下，查完了之后呢，我就感觉我能对得上，我应该是焦虑症，然后我第二天就找了李松蔚老师聊了一下天，聊完天之后呢，第三天我就去了医院，然后有做一些检查，有见医生，有做题，然后就确诊是中度焦虑。对，所以其实我大概跟焦虑症已经战斗了一年多了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不能够成为我就是工作有问题的借口。媒介上对这些艺人得这些事情又比较敏感，所以就是，但是我是真实的想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想告诉可能跟我一样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人，就是没关系，一定要自己及时就诊，及时的得到这个资讯，就是面对自己。面对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不要去逃避它是比较重要的。
2: 你瘦了那么厉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减肥？
4: 是因为健身？
3: 是因为就是
4: 健身？
3: 是因为饿的？是因
2: 为饿的？何方来一个？
3: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
1: 现在好些没有？就一年多了。
3: 就是我会学习跟他相处，不要去痛苦，你要去接纳，
5: 就用科学的适合自己的方式
3: 对
5: 调整。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绝症，对吧？
1: 是的，
3: 是，所以就是学着跟他相处。我觉得所有的这种病症啊，都是你得了之后你才会有感觉。以前别人讲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懂。病症要向内去，它 探究嘛，所以这本身就

0: 是一个巨大的觉醒跟勇气的。所以我们不再回避那些不舒服的声音，学着跟他怎么来对话。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问问大家，在你的国家，如果发现自己心里是亚健康状态的话，会做什么呢？会怎么样跟他们来对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公比昂。
1: 对，在西班牙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就叫博物馆治疗法，就是 Museo Terapia， 西班牙叫 Museo Terapia。
2: Museo Terapia，
1: 对，很多医生就会开处方去看博物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博物馆，你会在心理上呼唤你跟人类更深层的联系，然后会摆脱那些普通生活的问题啊，还有矛盾。所以你很喜欢博物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东西。我很喜欢去博物馆，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然后确实是跟人类遇到的问题就看得更大。
0: 我跟你一块去过博物馆，
1: 对，普拉多博物馆。
0: 其实那种放松的感觉就有点像那个中国那种公园效应，说一天要去公园待一会儿。
3: 是，
0: 来，杨离子。
4: 在美国流行了一个小游戏，其实我自己没有玩过，但我最近一次回美国的时候，我朋友都是跟我说他们下载了这个小游戏，它叫 Finch， 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是 Finch 吗？就是一种小鸟。
5: Finch。
4: 对，它是一种小鸟。
5: 蜂鸟啊。
4: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你要养一只小小的鸟，然后你每次做一些对你心理健康有用的事情，会让你的小鸟慢慢的长身体。所以你刚下载的时候，你要告诉这个游戏你平时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你有抑郁症，你平时不愿意出门啊什么的，他会给你提醒每天要完成这些任务清单，对吧？比如说今天要铺床，今天要出去散个步，今天记得吃你的药，或者如果你有那种焦虑症什么的，他会给你一些就是放松的方式，就是类似沉思的那种，他会给你一个小任务要完成，然后你的鸟长大了以后，他会出去飞到全世界各地，给你拿回来一些礼物，你可以给他做造型，你甚至可以给你的小鸟养一个别的宠物，就是随着你这个任务完成的越来越多，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好玩的东西出现。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挺可爱的，因为有些人他如果一遇到一定程度，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但是他就想到他这个小鸟要饿死了，他那个小鸟需要人去照顾，他就能找到这个洞里，拿起手机看看这个任务请的，好吧那我起来，好吧那我吃我的药，对吧？
0: 就对于这种抑郁的人或者焦虑的人，动力本身是很重要的。
4: 对对对，
0: 有一个动力很重要。
4: 这个游戏让我很惊讶的是它有40多万评价，就是光评价就40多万。你平时玩的 APP 你有写过评价吗？我好像一次都没有。所以评价40多万，那这个游戏下载量太大了。
2: 中国的 APP 521个评价，对，说明还可以。我已经下载了，看看会员多少钱。
0: 好，天乐。
6: 好，天乐医生呢，今天想分享给大家一句话， ready 了吗？
2: 你说说说，赶紧说。
6: OK OK OK。 句话就是 Food is not like medicine, Food is medicine。 就翻译成食物就不像你的药，食物就是你的药，
1: 就药就是食物。
6: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超过95%的 serotonin 中文叫睡醒素 serotonin 是从你的肚子来着啊，就从你的 bacteria 英语叫 microbiome 来着。对，还有超过80%的 dopamine
1: 多巴胺
6: 是从你的肚子来着啊，是从那些 bacteria 来着。所以我才说你的食物才是你的药，对吧？很多人呢就是最近吃了很多 processed food 垃圾的菜，所以这个对你的心情一定不会友好的啊。然后如果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想知道就是 OK 你吃的东西好不好的话，你注意要看你的大便。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吃的不好的菜的话，你会发现昨天啊，明天早上你的大便不会舒服，来会很 smelly 很不顺利。但是如果你吃的好 healthy 的菜，很多蔬菜，很多 organic 的菜的话，你的大便也会很顺利，对吧？
3: 对。
6: 所以这就是你的 gut microbiome 的 bacteria 喜欢的菜。
5: 有的时候吃的健康的大便都不用擦。
6: 对对，这个不是骗子，因为某每天就是这样。我杀的话就是很干净，
0: 反正这个事情也没办法证实。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3: 恭喜你，
5: 发群里。
0: 来，萨莎。
7: 俄罗斯人民特别喜欢的一种解压方式呢是什么？就是泡桑拿，基本上每家人

0: 人呢都在自己的家里面就是都会有，然后我们那里面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拿橡树叶泡到这个水里面，然后呢把它泡软了以后去抽别人，就是你抽完了以后你身上就会出现红的那种东西嘛，然后就是你的火气，相当于说他抽的会有点
1: 杀了，
0: 他抽的会有点疼，但是他不会打伤，抽的人很爽，被抽的人也很爽。然后我自己也尝试过这个，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桑拿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
2: 这是什么呢？
3: 啊，这个、
1: 哦、这么大呀！
2: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会儿我们
3: 几年前的事，
4: Oh my！
3: 哦，我看出了，
1: 打
3: 哦。
2: 其实还是
3: 哦，真出杀了，
2: 有舒服的
3: 哦，这些叫桑拿里面对吧？
0: 对，然后就会打，但是这个打的不重啊。如果说正常打是很重的，
5: 正常打很重，
0: 就是会出现红的这些东西，但是不会打伤。
5: 橡树叶抽，
0: 橡树叶
5: 挺抽象的，
3: 抽象的。你是喜欢抽的那还是被？
0: 我都喜欢。
3: 对，
5: 最近其实网络上流行一个概念，叫做重养自己一次。重新养活自己一次，简单来说其实它就是我们有意识的去进行自我的养育，自我疗愈的这样一个过程。张老师有听说过这个概念？
3: 我听说过，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就这概念至少它第一它非常尊重环境的作用，它知道那个外部环境，比如说原生家庭等等，我们从中长大，它其实结构化了我们现在的人格特征，对这个外部的环境的重要性有一个非常好的尊重，但同时它拥有一个特别好的主动的权利，它叫自我养育，它不是推卸责任。我们之前经常会说我身上有 ABCD 很多缺点，那是因为我爸我妈我原生家庭，但是现在我们意识到了一点，就是当环境可以改变我的过去，环境也可以改变现在和未来，那我要把这个改变的权利握在自己手中，我会有一个理想人格，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我会有觉知，我知道现在身上的不足，我会有意识的去改造我的环境，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养育，最后我一点一点靠近自己的理想人格，然后完成自己的收获，能到达最好，到达不了走多少算多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健康的这种存在主义的心理学的概念，我很喜欢。
5: 大家有重新养育过自己吗？
6: 我理解的重养自己可能就是完全爱自己，对自己温柔一点，但我现在采取的方式可能就是更多是在修理自己，因为以前就没有太多人说我或者说我的一些缺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听到这些东西才可以先接受然后去面对，我知道我在我这些反馈都能听得进去，我才觉得我是好人。
5: 像萨莎跟你多聊聊天，
7: 对啊，所以萨莎的那个，
6: 所以萨莎说我是对的，
7: 你喜欢这样子的朋友，好，我知道了怎么对待你。完蛋了，
0: 我一直都是跟你说你很棒，就是你不要去自己去想这个
6: 跟这样
0: 东西，然后我会给你提建议，一些可能对你的发展中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好的东西。
5: 萨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虽然很真诚，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很壮。
3: 给你点建议。
0: 那没办法，这是你们对我的标签。
3: 去标签，去污名化。
5: 好，一直来。
8: 其实我重新养活自己的话真的很想重新来，但是呢也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呢我从小是长大的环境就是非常幸福的，非常有充满爱的一个家庭，非常宠我的一个家庭，所以对现在的自己不满意。
7: 妈，爱你的不是很好吗兄弟？
0: 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你
8: 不是，我想要那种刚刚好普通的标准的那个就可以了。
0: 那你已经远超普通了，
7: 你大哥，你是超人。
8: 不是的，
7: 你的头发是我的梦想，你想一想。我头发太卷都没有头发、
8: 就比如说小时候啊，妈妈爸爸都会夸我是吧，就是唱歌唱得好呀，跳舞跳得好呀，画画画得好，或者各种就是无条件的夸，当时可能就是开心一点，但是呢现在想起来就是那种不配得的感觉。其实录节目也是，就是观众说就是赖赖做得好呀，很好了，已经很棒了，但是呢我觉得自己明明知道做得不够好，也很多很多掉链子的一个时候，所以就是觉得自己压力越来越大，那种感觉。就是上次就是阿里跟我说，他就是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会看节目，然后呢看弹幕，然后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是吧，就是自己引导自己的感觉。但是呢我是真的很害怕看播出，被夸也不想看，被批判也不想看，就是最难搞的就是这里。
9: 那别再开那个弹幕吧。
3: 还是夸好一点吧。

0: 开不打开弹幕，看自己的表现就有点
1: 也尴尬，
0: 很尴尬啊。
2: 就是你要学会接受你自己，
3: 对，
2: 你要爱你，
3: 容纳你自己。
1: 对呀、啊，你要爱自己。
0: 我
4: 们觉得你很棒，来来。真的
0: 就是其实来这个节目也是非常的，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从小就是非常紧张也非常焦虑，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的，然后呢想要克服这个东西，但是一直以来我快30岁了，感觉都没有，就一直在掉链子，很感觉很失败。
5: 我觉得其实接受自己是不完美这件事情
3: 也是 OK 的，
1: 是 OK 的，很正常啊，没有完美的。
5: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缺点。
0: 我感觉看不到大家的缺点，就只看到自己的缺点。
1: 怎么可能？我们缺点那可太多了。
2: 不是，不是，
0: 就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家都有缺点，但是有些人这线上的代表的话，都有非常就是
3: 非常多的缺点。
0: 有一个，他可能有一个缺点，但是他可能有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是吧？每个代表都有这个地方，但是我感觉没有。
6: 我觉得赖赖，那说明正好说明你有一双很能够发现别人优点的眼睛啊，发现美的眼睛啊，就是你都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5: 而且有那么多日本代表，为什么还是最后选你？一定是有原因。
7: 走后门嘛，姐姐，
5: 懂吗？
2: 坚持，你的优点就是坚持在 B 站更新。
5: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挺典型的那种日本的宅男呢，
8: 他就是很可爱嘛，但是男生不愿意被叫可爱。
7: 你看过他没有化妆的样子吗？
1: 一样的呀。
8: 什么意思呀？
7: 戴那个眼镜，真的是
4: 他没化妆的样子，
7: 他不化妆，戴那个眼镜来我家，
1: 他不化妆也比你好看。
5: 我们有这种养育自己的过，重新养。
2: 反正就是我现在开始玩很多小时候从来没玩到过的东西嘛，包括那些桌游什么的，因为中国的小朋友可能小时候肯定不是玩桌游嘛，因为桌游可能在国外比较流行一点，但现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我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很猛的很大的一个领域，我就开始自己去钻研，包括现在玩游戏也是这样，小时候玩游戏可能一个游戏你要攒很多钱才去买它，或者通过自己的手法去网上下载下来玩，但现在如果你想玩什么第一时间就把它买下来，哪怕你可能后面它会打折，但是你第一时间玩到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2: 这可能就是养育自己的方式。同时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更加爱自己一点，比如说前两天录个618晚会，前一天彩排的时候说，哦，原来这个区域有一张桌子我们可以坐在这儿，让他们放一些凉菜，我说凉菜不够，第二天正式录的时候我自己带了很多水果荔枝啊什么的，哇哦，杯子里面自己灌好了冰啤酒，然后再放了一个小风扇放在自己面前，虽然那也是一场晚会，也要爱自己，就是让自己舒舒服服的感受整个氛围。
1: 没错，
7: 飞剑也带过来吧，
9: 看看你的杯子，
2: 饮料，
9: 对，里面是什么酒啊？
2: 白的，没有。
6: 我就觉得就是重新养自己这句话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愿意听这样的话，不愿意听比如说有什么你觉得很后悔，有什么你想重新来过，这样的话不愿意听。
2: 好难回答这种问题，最烦。
6: 对，我觉得当你重新养自己，他首先又带着一种就是积极的这样一种向前看的态度，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因为我觉得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就只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它都是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特别喜欢有一句话，就是一切发生于我皆有利于我。
2: 嗯，好，
6: 对，所以我觉得还挺喜欢这句话的。
5: 其实我不是刚刚讲我的那个状况吗？我出了状况之后，我其实今年有2个月都完全没有工作，
9: 就在养自己，
5: 就是在，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在养自己的过程。就有的时候会想一下，比如说咱们出道可能10几年，快20年了，从来没有休息过那么久的一个时间，就总觉得每天好像都是忙忙碌碌，但是你把生活，自己的生活放到了哪里？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滋养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今天其实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份小小的惊喜。哦，是在跟你们对稿的时候，问了你们想要什么送给自己的礼物。
2: 原来要送你们，早知道说更好一点的哈，更贵。Oh
6: my god！一打开地铁卡，
2: 有这个环节怎么没跟我们对？劳力士。
5: 那我们就3、2、1一起打开好不好？
2: 好，
5: 来，

0: 萨沙那个怎么那么小？那是什么？
1: 萨沙是什么？
2: 我的是小猫咪。因为什么？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我从小的梦想，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宠物，或者是一个弟弟。
3: 弟弟爱
2: 啊，就这样，我可以跟他一起玩。就小的时候，我特别想要照顾他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爸爸妈妈就一直没有同意。
3: 为什么？因为他们
2: 就一直都觉得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但其实我可以。
4: 不同意弟弟是吗？爸爸妈妈，弟弟就不同意。
2: 对，但是宠物也没有那个。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但是他们不相信我。然后我在长大了以后，我这个第一时间我就养了我的猫
5: 布丁，
2: 小布丁，
5: 卡哇伊。
2: 这个节目组就给我准备了。我们家的猫
3: 它叫什么？
2: 小布 布丁特别可爱，在我
5: 特别粘人，
2: 特别粘人，而且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猫咪。哇
5: 哦，很漂亮，
4: 是我们家的才是
5: 真的很漂亮。
0: 花波波的礼物是什么？
3: 我是哎呀我的妈，我不叫，本来是这么那个，因为我
4: 这是一张纸啊。
3: 对对，你看看啊，对，
5: 有
3: 什么妈妈签我的短信，
0: 什么意思？
3: 对，因为我的妈妈是属于那种，她是从来不擅长说话，不擅长她的 body language
4: 表达。
3: 对，然后她不会说，但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一直会抱我啊 kiss 我，然后什么一直会跟我互动，哪怕说一些好听的话，哪怕是假的他愿意
4: 说，哪怕
3: 说
4: 一些好听的话，
3: 对，哪怕是假哪怕是一个哪怕是假的他也会说出来，但我妈妈真的不会。所以我很想，就从小我发现我爸爸没有抱过我，你知道，他抱过我，但是不是那种就是很主动的。
5: 可能他表达爱的方式是
3: 不一样。就上次你在我家，我们跟莫妮卡聊的那个，
5: 对，
3: 就我比较喜欢听，他是可能会去做，但是。我这句话我以前在第一集的时候在节目里面也说过，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妈妈真的是喜欢我。我到17岁嘛，我来中国，然后我发现我哥哥的电话响，然后妈妈在跟他说我见不到波波，所以你好好照顾他。我说妈妈原来你喜欢我，17年了一句话都没有说，真的
4: 17年一句话没说过，
3: 都没有说过，都没有跟我有
0: 表达。
3: 然后呢，我就很想那个他表达拥抱我 kiss 我，我喜欢体态语言，然后可以跟我说，
5: 你得接受他的方式。
3: 对，我已经不接受，那怎么样办呢？我不可能跟他对，所以妈妈加油。我本来
4: 妈妈加油，
3: 我这次也跟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发一个短消息夸夸我两句，他没回我，估计把我拉黑了。
4: 换号了，妈妈也换号了。
3: 拉得好。
5: 我的是一个摩托车的摆件。哇塞！哦，
4: 本来要的是真的摩托车是吗？
5: 对，但是你懂这个节目组吗？对，我们在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了，就是我看了一个节目，然后我发现了，其实，我跟那个节目里面的嘉宾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说哇，原来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对我的要求很高，比如说我得了一个70分，我已经及格了，她的要求就是你得了70分，那你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哇哦！所以呢，就是一直就是要求自己要完美的要得到100分，但是问题是得到100分就想理所当然了，这个就是你应该做的事，就是你的义务，对不对？但是呢，我身边的那些学渣朋友就是可能期末考试那个期中考试他们都可能及格就行，然后父母就给他们送很大的礼物，然后我最嫉妒的那个礼物就是给他们送一个摩托车。然后这个长大了之后也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因为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的
3: trauma，
5: 就是有一些 trauma。 对，然后怎么去学会去改变一下，就是你要学会这些声音，就是对自己说的那些不满意其实不属于你自己的，然后你要学会接纳你自己，也是跟你可能比较像接纳你自己，然后就慢慢的变好了。
3: 所以你在上海，我有一次把我的那个摩托车给你，我说你奇怪了，你那个时候开心吗？你真的喜欢吗？
5: 还好吧。
3: 所以你不喜欢。你就是想没有过，
5: 你的摩托车又不是这样的摩托车。
3: 大哥，我也有被警察拦掉了。
0: 你那是电动车，
4: 你的那叫电瓶车，
5: 那叫电瓶车，
6: 不是两个轮子都叫摩托车。
5: 你的是牛沙拉蒂，
3: 对，你说真的喜欢的话，我帮你买。
0: 杨离子呢？你的礼物是什么？
7: 我要的是一件衣服，然后大家看的话，就是可能感觉是普普通通的一件衣服。
3: 美国的
7: 品牌。其实它是一个在美国属于一个。不知道对成年人来说算不算个名牌，对初中生来说这是个名牌衣服，你就要看这个标志，
8: 是 Abercrombie 吗？
7: 对， Abercrombie。 你看这个小小的这个动物叫啥我都不知道。
8: Moose
7: 鹿，
4: 麋鹿，是不是麋鹿？

0: 米露，对，你只要照一下这个衣服上有没有这个标志，就属于这个品牌。其实我从小就不关心衣服，我对衣服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亲戚送我衣服，什么圣诞节、生日什么的，我都会哭。
1: 为什么？
0: 打开包装就哭，就太无聊了。你为什么不送点好玩的？但是到了初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就是同学都互相之间鄙视啊什么的，而且美国的学校是没有校服啊。对，刷新你们的认知，又多了一个可以欺负别人的一个理由，对吧？哦，你这个衣服不够酷啊，哦，你穿的这个东西破破烂烂。这个品牌当时是真的，一班以上的学生都在穿。我记得每次去上课，我都会数一下有多少孩子衣服上出现这个米露的标志，然后我就开始感觉，是不是我的这个衣服是问题？如果我穿了一个这个名牌的衣服，是不是同学就不鄙视我了？
1: 你跟爸爸妈妈说了吗？
0: 其实是错的，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些孩子都要鄙视我，但是我就是很想很想回到那个时候买一件，因为我当时真的不好意思跟我父母说我想买这个，因为我是非常固执的一个人。小时候我一直不喜欢衣服，所以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我一直没有买，所以我想回到那个时候送自己这件衣服，说你穿上，你去看看，孩子们还是会鄙视你，但是放心，过几年以后，好的日子多了去了。
2: 然后喜欢你的人，
1: 以后你在这个节目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来安排。对，不用担心。
3: 好，
1: 来，一直来。
4: 我要的是一个房卡，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房间。
0: 谁的房卡？
4: 自己的空间，就是酒店的房卡啊。
5: 节目组老让你住标间，受不了了。
4: 是因为呢，我因为上一季第八季的时候，我自己的表现我真的很喜欢，还挺满意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因为当时是一个人住的，因为当时我原来要跟莎莎住的，但是呢，莎莎觉得那个原来的酒店太破了，不想住，然后她自己去开了一个房间，我就不会了。
6: 范老板，
4: 然后我觉得真的第八季的时候休息得非常好，然后呢也可以给自己充电的时间。
7: 我明白了，以后我都出去住啊，我以后都是。
5: 一直来，这一季跟谁一块住的？
4: 这一季原来是跟那个卢可。
1: 你表现可好，前无
5: 卢可。卢可为什么不出去开房间自己？听懂了吗？
7: 他能表现得更好，你出去的话。
6: 这一季又抑郁了，这个就不喜欢他的表现。
4: 第八季是一个人住的，然后这一次上次录制的时候跟卢可一起住，
5: 睡不好，
4: 但是呢，对，没睡得很好。当时卢可是非常好的，也比较放心，但是呢，
5: 脚好不好？脚呢？
4: 脚有点臭，但是呢，
5: 我记得马总，
4: 你看，
7: 这就是能量转移。当我的脚臭没了以后，
5: 为什么都给你安排脚？
7: 一定要找一个脚臭的人再来到这个节目。
1: 你脚臭啊？
7: 我以前脚巨臭，
1: 比一下吗？
7: 没有，我回去我教你怎么，我教你怎么去解决。
8: 来了。你现在还跟卢克住吗？这次
4: 没有没有，
8: 你一个人住吗？
4: 对，我现在有一个人住了啊、对，因为呢，就是上次录制的是第一期到第五期，我觉得一整个表现真的很难受。
1: 没有啊，
4: 真的很难受，
5: 看不出来没有，
4: 就反正自己很不满意。
1: OK，Anyway，、okay,
4: 然后呢，就是
3: 赖赖，我跟你讲，第八季也没那么好，第九季也没那么差。
4: 自己的一个就是标评判标准嘛，
5: 然后、就是、我们真的分辨不出来。
4: 然后上次就是录完节目了以后回家，就是跟朋友说，就是一定要从第六期开始看，第一期到第五期真的不要看我。
3: 没有啊，我其实对你前五集的印象还挺深的。
4: 真的吗？
5: 一定要从这期开始看。这期你怎么了吗？
4: 这期我觉得还行，状态还行，我带了一些就是防备的一个措施。
5: 状态还行。
1: 所以导演组，你跟他说我表现不好，他们可以单独给你开房间是吧？
6: 没有，又给他跟
7: 莎莎他是跟我住的，我又出去住了，然后
1: 导演组
5: 安排一个人过来，你们三人间。
9: 我第四季做了一日代表，然后我对一直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因为很多代表那个时候也在，但是我不一定记得所有的人，但是这一直来，
1: 德国对日本的爱，
9: 他当时非常好玩的，他说了一些就是中文和日本很像的词，然后我们猜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手指啊，大家以为是什么厕纸啊，
5: 你们俩的幽默确实，
9: 你们记得是什么意思，手指
5: 完全忘了，我们
9: 信手指就是
5: 信
9: 手指的意思，
5: 信
9: 写信的
1: 信的信，
5: 手指，
9: 对，这个
1: 发笔的幽默，好幽默，好玩。
9: 然后自己呢，因为自己我从小其实什么都不缺，我算是一个就是家庭条件不错啊，然后其实一直很蛮幸福的一个小朋友，
1: 小朋友，
9: 然后。

0: 直到现在，我现在工作蛮顺利的，然后其实什么都不缺，所以我说其实不需要什么东西啊。但是就我很开心，如果你们收到你们的认可，所以这里有一个奖杯。
1: 哇，它就是最缺的东西。
2: 上面写了什么？上面写了什么？
0: 上面写的是你猜，巴蒂最幽默的德国代表。哇，
3: 巴蒂。
1: 这个还真的猜不出来，
4: 真的很幽默，
5: 他的幽默很幽默。
6: 这个奖杯比你幽默，这个奖杯这个。
5: 不是，发币，每次我们讲的有些你听得懂吗？讲的好笑的。
0: 你们说我的话号，我就装听不懂。
5: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想收获你的认可，有时候我讲了一个很那个，我会跟发币对视，他是这个表情。给我吧，我觉得他完全不，你在讲什么？
1: 他笑声够五分钟迟到。
2: 来，阿雷，
7: 我要了一个一次性的胶卷相机。我从小其实都很喜欢拍照，就是每次回家就是看那些小时候的照片，我就摆各种 pose 啊什么的。然后其实今天我在现场收到这个礼物还是很特别，因为今天我们录制这期节目是我生日。对。这几年大概是从3年前开始，我都一直不想过生日了。我觉得生日就没什么好过，
4: 但还是过了。
7: 然后
4: 每年都过，
7: 但是这一次没有，真的没有过。就是朋友也不会见面，就换不播还会联系我的时候，今天你生日，
1: 我跟他打电话，
7: 要不要我
1: 去找你啊？我来找你，我帮你买一个蛋糕。
7: 很低调，我就不想过。然后说这一次
2: 哪一天？就是今天吗？
5: 就现在？
7: 对，就今天，就今天。哇，是这个哇。
2: 然后就说 Happy
7: birthday to you， 谢谢，
8: 生日快乐。
7: 然后正好拿了这个一次性胶卷相机，我说正好这次跟他都在一起。就可以赶紧就拍很多照片，然后
5: 可以，
2: 那晚上不得喝一杯呀？
1: 那肯定啊。
5: 这个相机要早点拍，我买了一个一样的，43张照片，拍完以后洗出来只有15张，质量非常差，这个相机特别差。
7: 没有，这个没那么多，这个按照节目组的预算买的，这27张而已。
5: 27张，洗出来只有5张，要小心，
1: 也要一张。
9: 会长自己呢？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今晚和你们一起喝一杯。可以，
6: 这个礼物大家可以给。
7: 估计我们今天录完了，我的生日已经过了。
2: 哦，对。
1: 赶紧录，
5: 争取在你生日之前录完。
7: 对，
6: 下一期边录边喝吧。
1: 那也行。
2: 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在就大家讲一些什么心理上的小毛病，然后逐渐的开始认识自己，又逐渐的开始治愈自己。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这些东西你觉得是缺点，可能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很可爱的。这些小毛病把我们每个人放在了一个桌子上，每个人才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
6: 是的，
2: 对，
6: 听完大家讲的，我就更喜欢这个自己养育自己这个概念了。他把自我分开了，原来的世界观里我只有一个人，我，但现在有两个我，一个是我，一个是可以养我的我。所以这个客体化，这个客体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从情绪里抽离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俯瞰的视角，形成一个真正的主体，然后那个我去允许那个可爱的小我存在，就天乐说那个小人儿，他也活着很好，
10: 帮助了我很多。
6: 但是同样还有一个更高的更大的，可以引领，可以控制方向，可以掌控全局的我，然后把那个理性把它接起来，所以这个结构特别好，而且它都握在自己手中，它不要仰仗外界给幸福，它告诉我未来的明天就握在今天的我的手里。哦，我非常喜欢，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由此把童年那个未完成的拼图补齐，然后一个更完满的人格姿态迈向未来。谢谢。
2: 好的，祝福大家，本期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39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期再见。
1: 萨瓦迪卡，
11: 这就是我最赤诚的爱。
2: 各位代表中，你们觉得谁最没有边界感？
4: 泡泡泡经常在我们私底下他啊，对啊 ，surprise，
2: 背过去，我不想看见脏东西。
1: 他可能他想要装个我好朋友，然后我早上来，我在对稿子，我在喝牛奶什么，喝那个奶茶，他从后面打了一个 boom， 早上好。 我搞不懂，
0: 就看到你开心呀。
1: 弟人，我们上次在武汉去的那个酒吧，他喝了稍微那个一点那种饮料，你知道，他喝完之后很喜欢打别人，他喝了之后，我在那个夜店在玩什么，他突然就来，哎。

0: 爱花不不，砰！真的。
1: 田老医生呢，今天来教你们两性亲密关系交友的秘思。
2: 我要退票。
3: 今天我不是你们老师，我们是朋友，所以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都可以问我。
4: 好的，
3: 因为我很懂，年龄比你们大。
5: 你小学二年级就懂这么多呀？你真的是个很优秀的哥哥。
6: 我们现在定义成年人就为27岁以上的，因为在场的人也不年轻了，最年轻的也就我和莎莎27。
5: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边界感吗？说

0: 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牵引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牵引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

0: 这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亲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孙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 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

0: 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1: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个消息，
4: 大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告你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
11: 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五眼联盟无端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中方驳斥有关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数十年来，在全球不断展开窃密和攻击行动的五眼联盟，为什么一再自导自演贼喊捉贼的闹剧？
2: 为了掩盖自己的谍报和怪活动呢，他不得不选出一个背锅侠。
1: 继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之后，五角大楼又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美国近期的军事调整动作为何会紧盯德国？
3: 也是对这个德国批评美国在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回应。
1: 美军空袭了伊朗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中东基地。随着互袭博弈不断升温，这场交锋真能如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迅速结束吗？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近日，五眼联盟发布所谓联合公告，恶意诽谤中方，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并窃取机密信息，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实际上，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数十年来不断在网络安全领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展开窃密和攻击，斑斑劣迹早已是人尽皆知。英国军情五处前不久联合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机构，以联合公告的形式发布所谓安全提醒，无端指责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这份联合公告网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的最终目标是获取能够为中国提供战略和战术优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机密情报，以对抗五眼联盟。在6月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4: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0: 同一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其成员在世界各地肆无忌惮地进行间谍窃密活动，他们才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我们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6月5号，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发言人也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五眼联盟情报机构有关指责完全是子虚乌有、颠倒黑白，是对中国的污蔑抹黑，以服务其政治议程。奉劝新方明辨是非，不要人云亦云，因为这不符合新方利益。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滕建群。滕先生，五眼联盟近日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再度发布联合公告，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五眼联盟为什么反复自导自演这样的贼喊捉贼的闹剧呢？
2: 五眼联盟国家不断地炒作中国议题，很显然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掩盖

0: 自身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谍报和破获活动，五眼联盟呢不断的呢扩展谍报和这个情报以及破坏活动的范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的不满，而现在引起了国际关系的这种这个紧张。为了掩盖自己的谍报和破坏活动呢，他不得不选出一个那个背锅侠，那么这时候呢就把这个包袱呢扔给了中国。第二个考虑呢其实还是要针对中国而来的。那么特朗普在上任期间呢提出了要跟中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故意的渲染中国的所谓议题呢，那么为他们能够大面积的或者是公开的向中国发起谍报或者破坏活动呢提供一定的借口，这很显然呢是在打中国的主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五眼联盟内部的这个凝聚力，因为最近这么多年我们看到由于各国政策的变化，五眼联盟内部呢也出现了若即若离的这个选择，所以为了强化各自之间的相互协调，五眼联盟呢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借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这五个国家呢在美国带领下呢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
1: 外界注意到，五眼联盟近些年十分热衷于炮制各种耸人听闻却又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例如，英国至少从2021年开始不断就中国利用领英等平台发出所谓警告，反复炒冷饭，却至今也拿不出证据。2023年3月，英国反恐警察逮捕了前议会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卡什和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贝里，指控两人为中国搜集并传递损害英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信息。但这起持续两年多的案件最终却以证据未达审判门槛而草草收场，二人也被无罪释放。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五眼联盟针对中国实施的间谍窃密攻势却多次被我国有关部门破获。2018年，我国执法部门在境内发现并现场抓获了执行情报交联活动的澳大利亚情报安全部门间谍，当场起获用于间谍活动的器材、经费以及刚刚搜集的情报资料。2024年6月，国家安全机关经缜密侦查，破获了一起英国军情六处策反我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间谍案件，一举挖出英方在我内部安插的重要钉子。此外，中国公安机关还侦破了西北工业大学、武汉市地震监测中心等机构遭到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网络攻击等一系列重大案件。滕先生，五眼联盟近年来针对中国发起的间谍窃密攻势多次被我国有关部门破获。就您的观察，五眼联盟近年来对中国的情报窃密活动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
0: 我们都知道2018年12月份，美国指使加拿大呢扣押了中国高技术公司华为的一名高管，那么一关呢就是1028天。那么这种行为来看的话，很显然五眼联盟呢是在对付中国技术进步方面呢是用尽了那个几乎所有的手段。从整个一个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的五眼联盟呢现在重点盯防的中国的技术领域呢就是这样一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呢像这个华为公司。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采取的打压中国措施呢就是针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不断的发力，那么不断的编造出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案件，其实呢还是要这个分化瓦解跟中国合作的一些国家，那么制造了所谓的这个间谍案、所谓的情报案呢，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影响到特别是欧洲国家还有这个其他地区国家呢跟中国合作的力度，这使得我们现在面临的在这个技术领域、在经贸领域甚至经济领域呢都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障碍。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美国从政治上抹黑、从技术上打压以及从分化瓦解有关国家跟中国的合作呢是不遗余力的。
1: 五眼联盟不仅将窃密的矛头对准其认定的所谓敌对国家，甚至连盟友也不放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2013年被曝光的棱镜计划。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的绝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于2009年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并建有一个专门存放

0: 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其中仅关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报告就多达300份。此外，作为英国核心信号情报与网络安全机构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也与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密切合作，将法国和德国的外交与经济部门列为联合监听目标。机密文件显示，美英近年来监听超过了1000个目标，其中包括监听欧盟高级官员、联合国和其他救济项目负责人、石油和金融部门监管官员以及外国领导人的通信。
1: 滕先生，五眼联盟有一个非正式协议，强调联盟成员互不监视，但事实上呢，很多他的亲密盟友和重要盟友啊，却都是监听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撕开了五眼联盟怎样的伪装呢？
2: 说穿了，五眼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由美国一家主导的这样一个情报体系遍布全球。那么，其他4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呢，只是一个配角。美国很显然呢，借此呢，想希望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因为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呢，盟国也好，伙伴国也好，不愿意呢跟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打打杀杀，更愿意实现自己相对独立的内政外交。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离心离德的倾向，美国呢肯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对于有关国家进行打压。那么通过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呢来不断的收集相关国家的信息，为那个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住自己的霸权地位呢提供符合保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对于盟国、对于伙伴国、对于地区其他国家呢带来极大伤害。那么美国现在一意孤行，带着其他几个国家继续进行所谓的情报或者谍报活动，那么这种这个行动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会极大的反噬美国的信誉，反噬美国在同盟国关系当中的这个主导地位。那么到头来的话，可能会对于美国在世界霸权、对于这个地区这个掌控能力呢都会带来反噬。
1: 继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之后，美国媒体最新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理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美国近期的军事调整动作为何会紧盯德国？特朗普加速推进从欧洲撤军，又会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
3: 美国媒体4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这一惊人反转推翻了美德一项筹划已久的合作协议。此前，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战斧导弹部署计划的突然搁置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他们正加急对其日渐衰弱的导弹部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抵御俄罗斯。美国媒体称，此举是美国大范围收缩北约相关布局的一部分，美国正颠覆与北约维系了数代人的亲密伙伴关系。就在上个月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目前，德国驻扎着约3.5万名美军现役人员，规模为驻欧洲各国美军最大。美国方面消息称，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继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之后，近日美方又以担心俄罗斯将部署战斧视作局势升级为由，计划取消向德国运送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理由呢？美方又为何近期对德国动作不断呢？
4: 担心俄罗斯做出过激的反应啊，其实呢，我觉得这是美国方面的借口啊，担心俄罗斯做出过激反应。之前拜登。

0: 政府做出相关决定的时候，怎么不担心呢？现在的美国更胆小了吗？实力更弱了吗？而且呢，实际上俄罗斯已经做出了反应，比如说列装真柱高超声速导弹系统，主要针对欧洲的重要目标。当然了，美国媒体呢还列举了其他原因啊，就是说啊，导弹库存减少了。但实际上呢，像德国部署低风或者说部署战斧巡航导弹，仍然属于美国的啊，是美国的库存。理论上呢，它也可以随时把相关的装备派往其他方向。我觉得让美国考虑取消部署导弹背后呢，有两个主要原因啊，一是总体上它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点呢，特朗普上任之后，在很多事情上都显现出来了。现在美国说啊，担心俄罗斯做出过激反应，只是呢，不想把和俄罗斯改善关系的意图表现得太明显。第二呢，是低风系统可能会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特别是亚太方向。低风系统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只有常态化的部署在目标国周边才能够形成威慑。现在啊，美国呢只是在菲律宾常态化部署一套低风系统，下一步不排除在中国周边增加低风系统部署数量的可能性。现在美国对德国的动作不断，一方面是他在落实减少在欧洲军事存在的政策，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这个德国批评美国在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回应。
1: 事实上，德国的遭遇并非孤立。5月19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5月30号，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称，美国计划加快缩减其在欧洲的军事投入，并将在下个月向北约盟国提交相关方案。此外，多家媒体报道，美军计划撤离将近30%部署在欧洲的空中力量，包括战略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驱逐舰、无人机以及侦察情报等快速反应部队的军事资产，以及全部核潜艇，仅留下核武部署，并敦促盟友迅速采取行动以填补这一突然出现的缺口。美军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向欧洲舆论场。德国《明镜周刊》刊文称，特朗普政府以此计划缩减军事力量的规模之大，其震撼程度远超以往。
2: 从此前将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缩减到3个，到你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危机时调用的战斗机、驱逐舰、战略轰炸机等关键战力，美方加速从欧洲撤军背后，仅仅只是为了惩戒不听话的欧洲盟友吗？
0: 这当然有教训一下欧洲的考虑，但是呢，背后更多的是在落实美国的北约3.0构想。在今年2月份的北约国防部长级别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啊发表了谈话，谈及了北约的三个时期。他认为呢，冷战时期的北约可以视为是北约1.0。北约2.0的特点呢，是将精力和重心从欧洲防御转向区域外的行动，同时呢，大规模的裁军。美国为欧洲防务提供绝大部分的高端军事力量，而欧洲的盟友呢，总体上在国防上的开支相对较少。而未来呢，美国需要北约3.0，欧洲的盟友更加的尽力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需要指出的是，科尔比应该是代表着特朗普的想法，所以呢，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是特朗普的既定政策。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仍然是要强化西半球的防御，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特朗普关于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以及威胁夺取格陵兰岛的说法做法，导致北约国家强烈反弹，进而呢导致双方裂痕扩大，也成为加速美军撤离的因素之一。2026年的国防法案中有一项规定，要求五角大楼呢不得将其在欧洲的部署规模减少到7.6万以下。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众议院的草案还包括一项规定，如果说美国针对欧洲的部队相关的部署要进行调整，那么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也就是科尔比，包括他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都要提交报告提供分析依据本质上呢也是一种约束。
1: 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6月晚些时候召集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领导人共同制定一项计划，以期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还透露，默茨计划邀请北约秘书长吕特出席此次会议。有舆论认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

0: 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美军大规模的军事调整，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却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常规防御领域。我们知道调整将会发生，美国需要更多的向亚洲等地区倾斜，但这会以结构化的方式逐步进行。
1: 德国总理默茨计划近期召集欧洲领导人共同制定计划，以期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缓和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这一动向折射出欧洲领导人对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哪些深层担忧？欧洲此举能否修复与美国之间的裂痕呢？
2: 特朗普的态度确实让欧洲人很难受。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呢，欧洲人曾经总结出和特朗普打交道的第一规律，先恭维他，称赞他。北约秘书长呢，甚至都把特朗普比作爸爸。但是呢，后来看呢，不管用啊，美国呢有点变本加厉，又是强令欧洲增加军费，又是要把加拿大当作美国的第51个州，然后呢，又是想强行控制格陵兰岛，这让欧洲人呢很生气啊。所以呢，出现了一些对美国的批评之声，包括在美以伊冲突期间的这种袖手旁观，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进一步刺激美国对欧洲的疏离。一旦双方裂痕进一步扩大，首先受到伤害的，并且受到伤害最大的将是欧洲。所以呢，对欧洲而言，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美国正无视防务的缓冲期，强行大幅度的进行收缩。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和常规武力的这种国防安全体系将加速崩塌。欧洲呢也担心，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一个严重损害欧洲利益的协议。欧洲呢正面临彻底丧失全球事务发言权的这种政治边缘化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呢现在想修补和美国之间的裂痕，但是呢想修复关系还是得有实力，得有真金白银啊，比如说要增大美式装备的采购，增大国防的预算的占比，这或许在短时期内呢可以缓和美欧关系，但是呢很难从根本上修补，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止损状态。
1: 美军大规模军事调整引发欧洲广泛担忧之际，北约秘书长吕特却试图为美国辩解，称美方从欧洲撤军啊不会削弱防御能力。吕特此番找补的背后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呢？
2: 吕特此番极力的找补的背后呢，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外交和现实的考虑。首先，作为以高情商、擅长打交道著称的政治家，吕特深谙特朗普的交易型的执政风格。特朗普此次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他不满德国总理默茨等欧洲领导人拒绝全面配合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吕特淡化撤军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呢是在帮华盛顿下台阶，防止呢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特朗普在愤怒之下做出更不理智的极端的决定。其次呢，作为北约的大管家，吕特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同盟的基本的军心和对外威慑的形象。你像5000名美军的撤离，对北约东翼防线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心理影响。如果吕特这个时候也公开承认北约的防务受到了损害，等于直接向对手啊暴露北约的虚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此外呢，他要掩盖内部的裂痕，为七月北约峰会啊制造适当的氛围。七月即将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核心议题就是应对特朗普对欧洲安全的断供。如果美德交恶、美国撤军的这种论调蔓延，七月的峰会可能会演变成欧洲对美国的声讨会或者散伙会。吕特作为秘书长，必须在峰会前尽最大可能平息舆论的噪音，为矛盾降温，确保峰会呢能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氛围下举行。
1: 当地时间6月6号，美伊再次发生互袭，美军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则打击了美军中东基地，其中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浓烟。随着双方的互袭博弈不断升温，这场交锋真能如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迅速结束吗？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该国防空系统拦截

0: 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同时巴林已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凌晨发表声明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声明警告称，如果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此前，伊朗外交部曾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初步评估显示，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中有6枚被成功拦截，第7枚偏离了预定目标。目前尚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并表示伊朗方面关于击中驻巴林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声明还称，美军对伊朗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沿海监视雷达站发动了打击，以防御进一步的海上袭击。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持续应对伊朗无端侵略、实施自卫的准备。
1: 从3月初之后，尤其是停战之后，伊朗对于巴林境内美国军事目标的打击大体上就已经暂停了。但是呢，最近，随着美国和伊朗敌对关系重新抬头，伊朗对于巴林的攻击又重新开始。那么当然了，从伊朗的视角来看，对于巴林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的攻击并不是冲着巴林去的，而是说冲着巴林境内的美国基地去的。因此在伊朗看来，这就是伊朗的这个合法的也是合理的一个战争行为。
0: 当地时间6月5号，伊朗军队发表公告称，为继续打击美国海军的邪恶行径，包括海上骚扰和劫持商船及邮轮，伊朗军队海军发射卡迪尔导弹和新型沙希德达纳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舰艇进行警告射击后，美驱逐舰 DDG-103 和 DDG-87 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对此回应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除了对美频频亮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6月5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警告称，如果战事持续，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战火或将蔓延至印度洋等更大范围，伊朗也将打击更多美军基地，届时美国将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雷扎伊同时表示，伊朗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径的忍让到此为止，伊朗所有导弹都已就绪。雷扎伊表示，以军再往前一步，以色列北部地区将变成凄惨的地狱。
1: 伊朗的强硬姿态一以贯之的，在伊朗看来，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环环相扣的，只能是一揽子的进行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对于美国展示出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更多的也是认为美国现在缺少足够的谈判诚意，美国只不过是借谈判为由，不断的诓骗伊朗，不断的来调兵遣将，力图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所以说呢，伊朗现在的态度仍然是很强硬。那么尽管现在有一定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但是双方想要实现短期内的停火，想要实现机制性的可靠的和平，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就在美伊互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宣称，美国去年的空袭对伊朗核设施造成严重打击，并将其彻底摧毁。6月5号，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又承认，伊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已远不及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导弹库存与2月相比是120%。
1: 美国领导人的表态其实很清楚，就是需要为自己急于脱身的这种姿态找一个很好的掩护和借口，倾向于表达美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所谓的胜利。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要想表明这样的态度能够站得住脚，那就需要表明确实美国给伊朗造成了杀伤，也就是既需要维持住对伊朗的强烈姿态，来使得伊朗

在谈判桌上可能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让步，但与此同时又不愿意真的完全下场同伊朗拼命，因此就导致了美国的表态出现了前后矛盾，甚至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0: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
3: 到。
0: 你先带着人把中分人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你为什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0: 是。
3: 三哥，
1: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4: 走。

0: 你得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0: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老四，上！

0: 他让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2: 喂，有不得。

0: 魏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初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どもどち、いえ、いえ、つってくることは、どう、お前の、あの、くすぐ、そし、え、え、え、

0: 教徒夏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由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志奎，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2: 好，
0: 送君千里，送我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令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相俊的师妹。
1: 我只是受朱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2: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
2: 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0: 谢谢。
1: 查，苏鲁战区所属周伟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伟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奖银元10000元。
2: 完了，
3: 完了，
2: 钱呢？
3: 什么钱？
2: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1: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2: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2: 不会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3: 陈县长。
1: 原来，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4: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化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儿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
4: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辛普啊，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4: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4: 看来你是真的被吃化了。
1: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4: 说过你。

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及上司命令作

0: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1: 同学们，大家一起乐！啊

0: 啊，咋了？
1: 你说过的。
0: 说过什么呀？
1: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0: 不就结婚吗？
1: 讨厌！
2: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3: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2: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3: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4: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3: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4: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2: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志辉，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4: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2: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不读三国，是好汉碧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兴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2: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2: 《
3: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哦，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

0: 错过了；一杯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0: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3: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3: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那更为难得的是，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4: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

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他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俊六的嫡系，是藤天皇、简月花，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眼红了！
2: 哎，小子，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连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野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1: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反警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

0: 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安京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1: 是，但是担子很重，同志们。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
3: 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嫡系，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造兵新四军，北要造兵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 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嗨！
5: 慢走，
6: 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来，馒头，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给来几个。
5: 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6: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7: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7: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5: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7: 对，那我干啥？
5: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7: 一天一个馒头。
5: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7: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 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说。

0: 你这是我们家宠，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什么井啊？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
3: 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

0: 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1: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1: 好，
0: 饿了吧闺女？
1: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3: 倒热馒头。
4: 买馒头去。
0: 哦，拿四个吧。
4: 哎，好嘞。
1: 四个馒头
4: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4: 好齐了，现在。
2: 走。
5: 站！干什么呢？
0: 哦，打猎的猎户。
5: 打猎的。枪呢？
2: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
0: 哪还有枪啊？
5: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5: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6: 哎，哎呦！
5: 别动！跑，快跑，跑！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
0: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
2: 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5: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线边缘走一趟。
0: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1: 爹，
7: 全部带走，
5: 走。
0: 好，走，走，
5: 走，
0: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棒子。

我喜欢你。

0: 王姑娘，
1: 是我的啦。

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来来来来来来，那边那边你们，你去那边看。哎，你醒醒！天，
1: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哪儿呢？
0: 我是好人。
1: 来了，来
2: 这了，那边，
1: 来，过来，来，狗日的，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1: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0: 有人，
1: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我要不好，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拿着。

爹，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小宝，快，往这边走。
1: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了一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谈得勤就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

0: 断个屁呀、啊！
1: 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2: 爹，
0: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2: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2: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2: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0: 站住！
1: 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2: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
0: 白副官，
3: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3: 是。
4: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这。
3: 你的伤。

0: 凶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要是再不行，就要被鬼子给吃了。
1: 如果不行，再想想办法。
2: 我们有机灵机枪、
3: 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2: 板车，
4: 快去！
5: 是。
0: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2: 牺牲了？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那个院子。
2: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2: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红筋了。
0: 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0: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老板，掩体还
1: 够。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样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死，
1: 怕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是还有活

0: 你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闪呀！
0: 你们来了。

0: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子弹长眼啊！
1: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1: 我娘要见我，那如果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0: 那不能死，
1: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0: 那你咋不回家呢？
1: 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打铁的。
0: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太君，太君，
2: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镇济支援。
1: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哎，给我。来，走。
0: 这，慢点。
3: 林长，三方没买都准备好了。
4: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准备。

0: 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1: 还能不能扔？
3: 可以，
2: 可以。
1: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0: 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
0: 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嘿，你枪给我！你都伤身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点。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了。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憋冻。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图画啥呢？怎么看不清呢？
1: 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那个。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2: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有钩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来，来，来，来。

我们要去找川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啊！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来，去哪儿？坐好。
1: 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喜，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了？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呀、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政府的大小姐？
1: 是秦政府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儿。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天一块，是热心。

0: 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你姓花，
0: 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了。

0: 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
1: 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黄袍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她了？
0: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2: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传奇！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靠！啊！靠！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2: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咋了？这把人吓的？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 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来？

0: 这丫头不走，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着啊，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
1: 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
0: 但不能把事情。

0: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哦，团长，
1: 团长，
2: 我军伤亡有多少？
0: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2: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0: 是。
2: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2: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0: 是。
2: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2: 服从命令。
0: 是。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4: 懂。
3: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3: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3: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3: 好，你好好休息啊。
4: 那他娘怎么办呀？
3: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金花，金花。
3: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3: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5: 金花。警官，
6: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7: 警官，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6: 怎么了？你不用他一会儿就行了吗？
3: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7: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
5: 金花，
3: 干嘛你？
5: 金花，
3: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7: 你啥意思啊？
6: 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3: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6: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3: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7: 你别给我瞎说，
6: 他不会死的。站。
7: 我一直陪着你呢，
3: 看来他没叫错你这话。

0: 快下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1: 来，快，
0: 慢点啊，来。
1: 轻点，
0: 来，轻点，轻点，哎。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吧？

0: 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他，快
0: 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来做个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来做个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0: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好，好，他走这儿。哎。
3: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我
1: 嗯，想办法把这支给。你给放上。
2: 哎，等等，团长。嗯。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对顾，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4: 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Konnichiwa，
2: 什么话
6: ？Konnichiwa，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7: 他是你啥人呀？
8: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7: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8: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7: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8: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9: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9: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0: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就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2: 哦。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0: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

0: 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他找着了没啊？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那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上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
1: 那就派上用场了。哪儿？溧阳。
2: 对呀、
1: 啊。哎，张强。哎哎哎！我要去看我妈去。快追他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4: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2: 哎，你小子，
3: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2: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2: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2: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2: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2: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2: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4: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5: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4: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5: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4: 嗨，开路。
5: 前面就是，
4: 走，前面。

0: 哎，包科长，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估计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1: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咋样？
1: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2: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1: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1: 边岗狙，哦，你得明白。
3: 嗨，
1: 有戏。
3: 你

0: 良心，让丹尼坏了。
1: 嗯。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
1: 嗯，

0: 很遗憾。
1: 行动。

谢。

0: 些。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
1: 等我。
0: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你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

0: 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1: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3: 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4: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0: 往前走，
1: 都跟上，跟上，不跟了。哎，靠！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跑步前进。
3: 行不行？
4: 没事。
0: 计划，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4: 好，
0: 走，
4: 快。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杏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
1: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紧接，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1: 背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
0: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1: 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0: 快。
2: 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的，你是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3: 是，
4: 打。

0: 看见的鬼魂呀，
1: 大石头后面那个。
0: 拿着，
2: 儿啊，
0: 拿着。
1: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点他。
2: 看着他，那你用上。
1: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2: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你！ 你会走开，走开！

儿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

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正常。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
2: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3: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2: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3: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2: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3: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咬你了。他坐下。
0: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宝哥大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

就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 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 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想，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报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一会儿去拿载药，再换载药，让张响照顾你了。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还带他呀？那个混球呢？交给他！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张翔。
5: 张翔，张翔，张翔，怎么了？张翔怎么了？张翔不见了。张翔不见了。怎么办？快，大家去找找。是。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快回来！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6: 张翔，
1: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4: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4: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6: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7: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7: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他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
1: 他在哪？
2: 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又？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吧？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

0: 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的本事。
2: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啊？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隐蔽。
2: 打吧。
5: 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别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城？

0: 我们回去吧。
1: 哦，这要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0: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
0: 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2: 打的狗日的！
3: 对，
2: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早く早く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你来了，哎，来回去。好的。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1: 找花姑娘，花姑娘，
3: 救命！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好，大家要好。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怎么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2: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
0: 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

0: 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1: 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2: 我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1: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 看什么看？
1: 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2: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啊？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吗？

0: 什么味儿？
1: 辣。
2: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

0: 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1: 团长，等等我。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马，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哦，成绩不错。幸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新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连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よし，你现在就是平身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1: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2: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1: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 你要克服这种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 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1: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1: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1: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1: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1: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1: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1: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1: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1: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1: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我帮你站起来！来呀！起来！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

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

0: 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

0: 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0: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
1: 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
0: 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长官，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别怪我。包哥在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决死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

0: 庆华同志的训练，
1: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3: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
0: 咱们战场上肩高下，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2: 啊？
0: 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4: 团长，
0: 给我站住了！
4: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抻起头就对。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
5: 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
4: 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 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
0: 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0: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1: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2: 可是。

0: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 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长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这个，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会儿没法吃。我闻香，一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1: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
2: 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2: 我不知道。 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3: 那上面，
2: 一竖一横一横，
3: 不是这样吗？
2: 不是这样的。

0: 停！停！停！
1: 班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他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 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 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 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0: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成
0: 真的假的？
3: 王王子，咱
2: 看看，
3: 咱看看，
2: 也
3: 没事，
2: 真能打。
3: 对，
0: 咱
3: 也学学。
0: 对。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女儿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0: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啊。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所以我要去。
2: 你。
1: 狙击手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1: 走吧。 站住！记住。 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
1: 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请来吴家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月。 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滚开，滚开，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将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

0: 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

0: 且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斯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成为阿斯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斯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

0: 握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这儿子回来了，这姨夫打的电话，
1: 这刚到家。
2: 儿子回呢？
1: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3: 喂，
4: 爸，我不回去了。
5: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

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动人故事，精美剪纸成就童话大王。
1: 这些精美的剪纸作品，正是他童话故事的一部分。
0: 感情受挫，游历国外，潜心创作。丑小鸭，终成白天鹅。
1: 童话这一题材，终于在案头生根图像，正式迈入了文学殿堂。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安徒生从丑小鸭到白天鹅下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美丽的剪纸作品。这是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这是一个大鼻子的老巫婆，这是一个长着人脸的太阳。您可能会认为他们是出自某位民间艺人之手，但我要告诉您，他们的创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世界童话大王安徒生。你可能要问了，安徒生他不是童话作家吗？怎么还会剪纸呢？其实啊，这些精美的剪纸作品正是他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据说他当年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一边讲一边这样拿起剪子开始剪，等到故事讲完，这剪纸作品也就完成了。这些剪纸作品就像童话里的人物一样，活灵活现，美不胜收。
0: 安徒生这位童话大师一生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写了168篇童话故事。这些饱含着人性美、艺术美和幻想美的作品风靡世界，温暖了好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1: 现在安徒生童话的价值得到不断的探索和认可，但您绝对想不到，他的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出版问世的时候，迎来的不是赞誉与追捧，而是铺天盖地的批评与指责。那么这么不顺，安徒生又是如何坚持自己继续创作的呢？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解密安徒生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成长之路。
0: 1805年，安徒生出生于丹麦的第三大城市奥登塞，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他的母亲则靠给人洗衣服补贴家用。15岁那年，热爱戏剧的安徒生独自闯荡哥本哈根。2年之后，他得到了进入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并且通过不懈努力考上了大学。1835年，30岁的安徒生出版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即兴》。

0: 诗人。
1: 这本即兴诗人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安徒生也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坛新人。借着这股热潮，在29天后，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童话集，也就是这本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没想到，这本故事集的出版，竟然在丹麦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0: 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有构思严谨、词藻华丽的诗歌、戏剧和小说，才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而安徒生所写的这些童话故事，根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九流，所以一时之间，安徒生成了丹麦文学界的众矢之的。不少人甚至用刻薄的语言去批评他的作品，就连朋友们也纷纷劝他放弃童话。
1: 就在安徒生苦闷不已的时候，画上的这位姑娘成为照亮他生活的一缕阳光。这个姑娘名叫路易斯·柯林，这个女孩可不一般，她是安徒生的伯乐约纳斯·柯林先生的女儿。约纳斯·柯林是当时丹麦皇家剧院的主任，也是丹麦的最高国务参事。当年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柯林先生首先发现了安徒生这块璞玉。正是在柯林先生的帮助下，他才有机会接受了系统教育，并走上了文学之路。一位是柯林先生的爱女，一位是柯林先生全力帮助的青年才子，他们两人的结合看上去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正是这段感情成了最锋利的刀子，深深地扎在安徒生的心头。
0: 安徒生与路易斯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是门第差异。即便他们两心相许，可是迫于当时社会上严重的阶级观念，柯林先生还是不得不将女儿嫁给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化学家。1837年，心灰意冷的安徒生决定离开哥本哈根，出国游历。
1: 带着简单的行李，安徒生来到了瑞典。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到来竟然引发了瑞典文学界的轰动。大家不仅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且还有许多颇有名气的瑞典作家前来拜访他。这样的礼遇让在丹麦受惯了冷遇的安徒生受宠若惊。为什么安徒生在国内那么受排挤，到了国外就成了香饽饽了呢？这还从半年前的一件事情说起。就在183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安徒生来到一间旅馆，拜访了一位旅居丹麦的特殊客人马米耶·泽维尔。马米耶·泽维尔是法国有名的女记者，安徒生来拜访她是希望能通过她了解一些国外的事情。没想到就在聊天的过程中，马米耶竟然被安徒生的才华和传奇经历所深深吸引。回国之后，他专门写了一篇介绍安徒生的文章，名叫《一个诗人的生活》。
0: 在这篇文章中，马米耶不吝溢美之词，甚至将安徒生与大文豪海涅相提并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欧洲各国的读者认识了这位有着传奇经历和奋斗精神的丹麦作家。
1: 这可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当时安徒生的童话被译成了英文、法文、瑞典文、弗拉芒文、荷兰文等多种语言，所到之处大受欢迎。在国外受到的礼遇和推崇，让安徒生重新燃起了创作的激情。
2: 海的女儿书稿完成，遭遇难题，
1: 根本没有人愿意为她出版。
2: 童话故事，平民喜爱，贵族追捧。
1: 她的走红引起了丹麦文学界不少人的妒忌。
2: 贬低作品，攻击作者，神秘来信，扭转局面。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在旅行中，安徒生最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在他的构思中，一朵花、一棵树都可以是主角，都可以讲成一个动人的故事。然后他会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记录在笔记本上，成为日后他创作的素材。1837年底，在历经了几个月的旅行之后，安徒生回到了哥本哈根，带着全新的精神面貌和各种奇思妙想，安徒生重新投入到童话创作中。
1: 这张照片拍的是保留在欧登塞博物馆的《海的女儿》的手稿的第一页。这个故事是安徒生写的童话里最长的，也是写的最久的。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在这一页上就有大段大段的修改。通过这些痕迹，我们可以看出安徒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1937年冬天，安徒生完成了创作，他希望能在圣诞节这天出版，作为礼物献给孩子们。可是故事写完了，书稿也整理好了，安徒生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冬天的寒风裹着雪花飘在街上，染白了哥本哈根的街道。心情沮丧的安徒生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带着最后一丝希望，他来到了书商瑞泽尔先生的家。瑞泽尔先生跟他一直关系不错，而且曾帮他出版过处女作《即兴诗人》。在安徒生的一再恳求下，瑞泽尔先生终于答应下来。可为了保证不亏本，瑞泽尔先生开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安徒生必须先找到100个订户才能开印。
0: 12月的哥本哈根，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为了达到瑞泽尔先生的要求，安徒生走遍了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可是奔波了好几天，他也只是勉强拉到了18个订户。
1: 连日的劳累和寒冷的天气彻底打垮了安徒生，眼看着圣诞节慢慢临近，他却无能为力。几天之后，瑞泽尔先生前来探望，他看到安徒生卧病在床，却依然为出版焦心不已。安徒生的执着感动了瑞泽尔先生，他决定无论前景如何，他都要为安徒生实现这个心愿。
0: 1837年12月25号圣诞节这天，安徒生的第二本童话集面世了，《国王的新衣》和《海的女儿》收录其中。虽说这本书如期出版了，但安徒生心里却始终打着鼓，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本书会迎来怎样的反应。
1: 几天后，瑞泽尔先生再次来访，他开心地告诉安徒生，这本新的童话集反应非常好，买的人络绎不绝，不仅风靡了整个丹麦，就连国外的订单也纷至沓来，而且一些剧院也安排演员在舞台上朗诵《国王的新衣》，而且常常爆满，笑声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安徒生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转忧为喜。
0: 从此以后，每年的圣诞节，安徒生都会出版一本新的童话集，作为礼物献给读者。这些童话成为每个丹麦儿童最期望收到的圣诞礼物。可是就在读者的一片叫好声中，来自丹麦文学界的批评却愈演愈烈。
1: 原来啊，随着这些童话作品在各国畅销，安徒生在欧洲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逐步提升，但他的走红引起了丹麦文学界不少人的妒忌。有人不仅批判安徒生的作品不入流，还指责安徒生四处游历，说他是个爱慕虚荣、骄傲自大的伪君子。就在安徒生被泼了满身脏水、被人误解的时候，一封特殊的信寄到了他的家里，信封上皇家的标记引起了他的重视，安徒生立刻展开来信仔细看起来。

0: 信纸上的内容，让他激动不已，就连手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原来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当时的丹麦国王克里斯汀八世。在这封信里，国王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海水浴场共度夏天。堂堂的丹麦国王怎么会向一个大家眼里不入流的童话作家发出邀请呢？
1: 因为随着安徒生童话风靡全国，国王克里斯汀八世和王后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意找来几本，读完之后他们非常喜欢，甚至希望能够听安徒生亲自为他们朗诵。于是1844年夏季，国王夫妇向安徒生发出了一起度过夏天的邀请。
0: 正是因为国王的认可，安徒生在丹麦国内的地位和处境有了极大的改变。有了国王的支持，那些始终不肯承认安徒生的批评家们这才闭上了嘴。从此之后，安徒生的作品正式走入了丹麦的上流社会，并且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也就是从这以后，童话这一题材终于在安徒生的努力下正式迈入了文学殿堂，获得了一致认可。
1: 1845年，克里斯汀八世授予了安徒生每年400丹麦克朗的年金，这笔钱加上稿费，不仅能够保障安徒生的基本生活，还能支持他游历各国。这年10月，安徒生第三次访问意大利，并且还顺道访问了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就在这次旅行的回程途中，安徒生终于回到了故乡欧登塞，这是他从1920年离家之后25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虽然只是短暂的停留，可在那里他回到儿时生活的地方，想起了他的母亲，结合母亲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0: 《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经发表便轰动了全欧洲。在40岁这一年，安徒生终于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当时最顶尖的作家，也成功跻身于上流社会。事业的成功重新点燃了他对生活的热情，他开始想试着去勇敢一回，追求自己的幸福。那么属于安徒生的幸福又在哪呢？
2: 文学才子表白遭拒，最新创作对话文豪。
0: 安徒生的童话仍保留了丰富的想象力，但视野更开阔，内涵更深刻。
2: 作品热销，声名远播，重病缠身，巨星陨落。
0: 安徒生走了，但是他所写的童话故事却永远不会被忘记。
2: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照片上这位有着一头美丽卷发，看起来端庄迷人的女人，叫詹妮林德。詹妮林德出生于1820年，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被誉为瑞典夜莺。她就是安徒生的心上人。安徒生第一次见到詹妮林德是在5年前，也就是1840年的某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徒生在旅馆的客人登记牌上发现了一个醒目的名字，就是詹妮林德。那时詹妮林德已经在瑞典国内颇有盛名，所以安徒生便慕名前去拜访。没想到正是这偶然的一次相遇，令两人结下了缘分。
1: 1843年，詹妮作为歌唱家正式登上了哥本哈根的舞台，她用清脆嘹亮的歌声征服了整个哥本哈根，也征服了台下安徒生的心。而在读过安徒生的童话之后，詹妮也对他的才华非常欣赏，渐渐的两个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0: 随着接触的增多，安徒生对詹妮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原来这位瑞典夜莺也同他一样出身贫寒，也是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惺惺相

0: 息的感觉，更加拉近了两个距离。从那以后，甘妮每次演出都会特意给安徒生留一张票，所以无论是在伦敦、柏林，或者是在魏玛，只要有詹妮的演出，台下绝对找得到安徒生的身影。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安徒生对詹妮的情感也更加炽热，他开始用他特有的方式对詹妮展开疯狂的追求。他每天为詹妮写一首诗，还时不时地把自己写好的童话念给他听。
1: 1846年的圣诞节，詹妮将要在柏林开唱。已经41岁的安徒生希望结束漂泊的生活，与詹妮共度一生。于是他用一封长信将自己的爱慕之情寄给了詹妮，并且专程在圣诞节前夕赶到柏林，希望能和心上人一起在圣诞树下度过一个温暖的平安夜。可是这一次詹妮迟迟没有露面。
0: 就在演出结束之后的第二天，詹妮终于来到了安徒生居住的旅馆。詹妮的到来让安徒生高兴坏了，他赶紧拉着詹妮进了房间，忙着叫旅馆的服务员拿来一瓶香槟。就在这时，詹妮开口了：“安徒生，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我把你当成我最亲密的兄弟。”安徒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原来从头到尾，詹妮对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和欣赏，从没有过比朋友兄弟更多的想法。这短短的一句话，彻底结束了安徒生对詹妮、对爱情、对未来所有的梦想。
1: 1847年，安徒生收拾好心情，再次出国游历。这次旅行，他来到了英国，结识了大文豪狄更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雾都孤儿》《双城记》等。他注重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遭遇，以此反映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狄更斯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与狄更斯的交流让安徒生对写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就算是童话也可以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在狄更斯的影响下，安徒生经常会去贫民区观察穷人，体验生活。随着创作灵感的迸发，他写下了《他是一个废物》《沙丘上的故事》《树精》和《幸运的贝尔》等这样一些童话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安徒生的童话仍保留了丰富的想象力，但视野更开阔，内涵更深刻。
1: 1855年，安徒生迎来了他50岁的生日，他的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成了15个国家的文字，畅销世界。他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也在这一年出版了。通过自传，这位鞋匠家的孩子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然而，与安徒生的日益渐长的名气相反的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0: 破坏安徒生身体健康的头号杀手，其实就是他长期不断的写作。安徒生的一生，留下了168篇童话，6部长篇小说，3部自传，50部戏剧作品，1000多首诗，以及大量游记、传记和论文。如果从他30岁出版第一本书算起，直到他70岁去世的40年间，平均每年大约要写30多篇文章，平均每个月要创作2篇。这么大的创作量，都是以消耗身体健康作为代价的。
1: 1872年，67岁的安徒生再也不能承受四处旅行和创作的负荷。没有家人也没有爱人的安徒生住进了朋友梅奇奥家静养。1875年6月20号，在庆祝完70岁诞辰80天后，安徒生在朋友梅奇奥家中去世。2周后，安徒生的葬礼在哥本哈根。

0: 大教堂举行。那天，丹麦全国休业致哀，国王与王后还亲自到陵前吊唁。
1: 安徒生走了，但是他所写的童话故事却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有人评价说，五岁的孩子可以倾听安徒生，十五岁的少年可以阅读安徒生，二十五岁的青年可以品味安徒生，三十五岁的成年人可以理解安徒生，而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则可以思索和回味安徒生。感谢安徒生带给我们的美好与纯真，更感谢他带给我们的乐观、善良与思考。珍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0: 它是新中国第一档儿童节目，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快乐成长，它是少儿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它带给新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童年记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2: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3: 脑血和外盘贴一贴，
4: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3: 脑血和外盘穴位服贴，贴一贴。
5: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2: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3: 脑血和外盘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盘穴位服贴，贴一贴。脑血和外盘穴位服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外盘贴一下。脑血和外盘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外盘贴一贴。
2: 对一阵，
3: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外盘贴一贴。
5: 对一阵，
3: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外盘贴一贴。
5: 对一阵，
3: 脑血和外盘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2: 一贴呀，热乎乎的。
1: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3: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外盘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

0: 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玉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贴一贴。
3: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急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症，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

0: 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3: 玉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穴位接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在武汉召开；
1: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基础教育改革推进情况，并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村企兴旺，红利共享，曾经负债的龙兴村趟出一条逆袭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在武汉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汇报湖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战备，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精准有

0: 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关志欧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湖北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我们将自觉接受指导督导，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确保指导督导工作顺利开展，将全力以赴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各项重点任务，对中央指导组反馈的问题厉行厉改，标本兼治，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市县乡集中换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 六月五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关志欧领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同志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并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我们要倍加珍惜，感恩奋进。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发展方向和赋予的发展定位作为根本遵循，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一以贯之，不折不扣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在产业集群发展、科技创新引领、重大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巩固成果持续用力，要强化机遇意识，充分发挥湖北在交通、科教、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指导督导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问题清单，加大集中整治整改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六月五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基础教育改革推进情况，并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0: 李殿勋先后来到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武汉中学和梁道街中学机遇桥校区，了解基础教育布局调整、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探索创新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准确把握当前人口发展大势和区域流动趋势，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日趋普及和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影响，加速重构基础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新需求。一，要以大空间视野，跨地区、跨层级、跨领域整合资源，大幅增加普通高中，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努力缓解广大初中学生和家长的中考焦虑，努力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二，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城乡分布状况和梯次达峰实际，加快推进教育存量资源的动态调整、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三，要坚持校家社协同育人，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

0: 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青少年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四要深化教师编制统筹、人员调配、培训提升和考核评价等相关配套改革，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高考在即，李殿勋实地检查了武汉市相关考点准备工作，并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全省高考准备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关系万千学子升学就业，广大家长特别关心，全社会广泛关注。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履职担当，聚焦安全和公平两大高考核心关切，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治安防控、防暑降温、医疗服务、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工作，统筹做好安检识别、考场监管、试卷保密、巡视督查、试卷评阅、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考务管理工作。要通过全程全面精心做好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切实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民生为本。在黄冈红安县龙兴村，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普通乡村，正通过产业兴村，用一批村办企业让产品远销海外，技术领跑全国，趟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全民共富的逆袭之路。在黄冈红安龙兴村这家新投产的制造厂，一批集成房屋即将发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产品在海外组装和装修后能卖出超百万美金。眼下工厂产能拉满，九成订单均为出口，成为县里第一家正上外汇的制造企业。
2: 专门为出口设计的两款那个集成房屋产品，是把这个货卸下来以后，它就这样展开的，非常火爆。我现在订单的话已经排到下个月了，今年目标是要冲刺2000万。
1: 不远处的红薯种植基地，村里的特色农业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这里，现代化的恒温无菌室、种苗接种室、玻璃繁育中心一应俱全。来自华农的教授和硕博生常年驻扎，攻关红薯种苗新技术。种了上百年的土疙瘩，经过技术赋能，变成综合产值48亿元的致富勺，让这里成为全国行业标杆。
3: 以前大的它卖不掉，几毛钱一斤，我们现在把红薯品相达到之后，我们可以卖到5块钱一斤，收益是翻倍的。
1: 在长兴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并非个例。走进村委，一幅产业地图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村内遍布着22家企业，涵盖农业、工业、光电等。从10多年前起，村里利用临近国道的地理优势，瞄准产业兴村，坚持每年成立一家村办企业，所获收益全体村民共享。村里每年拿出30%到50%的收入反哺村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政策。几年来，全村刷黑拓宽道路，改造污水管网，新建9个休闲广场，连续6年为全村村民代缴医保，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发展的红利。
3: 你再多的一下，1-2000块钱呗，你都是城里交的，前后都是大病的，没烧它可以有保障的，是吧？改过来我就有了，村里带到好大的福利，城里办企业这个可能80%、90%的村民都支持。
1: 政企同心，干群合力，产业赋能，共建共享，让这个一度负债40万元、产业空白的软弱涣散村，成为年集体收入150万元的全国文明村。近30年来，全村无一起越级信访，无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宣恩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山水与民族文化，以九九为功的前进定力，将水患四起的供水河变成生态廊道，让偏远小城蝶变为旅游兴、百姓富的浪漫宣恩，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0: 在恩施州宣恩县供水河边的民宿一条街，即将迎来旅游旺季。一批民宿刚刚完成智能化升级改造，预订单已排到7月初。
5: 河边游走的时候，有花船呐、还有各种表演，都非常的吸引我。
6: 政府呢就倡导我们呐，增加了一个船位，登记就加了一个船，所以是轻松化。同时呢，全部都是智能。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立足实际，量体裁衣。曾经的宣恩，供水和水患频发，文旅配套薄弱，但忘记悬殊。宣恩没有急于求成，从治理水患、改善生态入手，把供水河打造成安澜的风景带，统一改造街区外立面，盘活闲置空间，打造供水夜化景观带、夜游航线、便民一元摊位等特色业态，引导群众盘活闲置房源，升级民宿智能配套。一年间，县城新增旅游床位2292张，旺季入住率高达95%，彻底破解了游客住不下的难题。
1: 自从宣恩旅游旺起来了之后啊，就把我家的空房间盘活了，然后比我在外面打工至少要翻倍。
2: 不搞速成网红项目，逐年完善全域旅游空间布局，用久久为功的定力践行浅基政绩观。
0: 宣恩坚持用长远眼光统筹城市更新与产业提质，以景城一体优化城市空间，改造莫达楼片区建成城市阳台，分层规划通行演绎消费功能，依托本土民俗常年半节半赛，将旅游旺季延长至9个月。今年1至5月，全县接待游客107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71.89亿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发展耐心，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真正让群众在好山好水中端稳金饭碗。
4: 当前无人驾驶技术正快速进入商业场景，无人物流车也迎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期。今天，东风股份首款无人商用车专属品牌东风 Open Van 在襄阳首发，4款 L4 级无人物流车亮相，助力湖北智慧物流跑出加速度。
0: 发布会现场，4款名为东风2、东风8、东风25、东风60的无人货运车亮相，载货容量从2立方米到60立方米不等，小的像一个大号快递柜，大的堪比小型货车，覆盖了从最后1公里配送到长途干线的各类物流场景。这些无人车能自己认路、避障、送货，靠的是智慧大脑、安全骨骼、数字神经3大硬核技术。通过 5G 网络，一个人就能在后台远程管控上100台车。
5: 我们配备了2颗激光雷达、2个毫米波雷达、12颗摄像头，保证我们的360度全场景全覆盖，能够实现我们从0到200米的探测距离，然后能够适配我们99.9%的场景。
0: 1季度，东风股份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超80%，海外出口也增长了55%。随着东风 Open One 正式落地，企业打通了传统燃油、新能源和无人驾驶3大产品线，实现从生产到运输的全链条贯通。发布会现场，东风股份与8家企业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快递、新能源运营、装备制造、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首批订单超过4000台，预计今年8月开始交付。
6: 东风 Open One 是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3合一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新的零部件，比如说很多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芯片啊等等，能够把湖北新质生产力的这一块的赛道给它带动起来，把 Open One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无人运力品牌。
7: 今天，第3届中国光谷人工智能创意大会在武汉举办。会上，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作为一家专攻 AI 创意设计的新型研发机构，它将为湖北人工智能与创意设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揭牌成立的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重点围绕 AI 创意生成、数字燃交互2大核心领域发力，打通从数据训练、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研究院将直接服务光谷800多家 AI 创意相关企业，同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在人工智能、设计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推进人工智能加艺术设计交叉课程建设，联合培养 AI 创意方向硕博研究生。
9: 我们现在正在邀约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艺术家、设计师、企业、 来加入我们的智库做市场研究，我们会发白皮书，

0: 技术服务于一个领域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会更强，而一个行业的应用又会反过来激励技术的创新和平台工具水平的不断的精进。
1: 活动现场，研究院同步推出了一款多模态 AI 生产平台爱屋，该平台由华中科技大学光影交互服务技术文旅部重点实验室研发，目标是稳定生成120分钟以上的完整长片，广泛应用于影视生产、智能设计、数字文旅等领域。目前爱屋平台已启动公测，计划招募1000家测试主体，3个月后实现全面市场化商用。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2026武汉种业博览会暨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在武汉开幕，全国300多家科研院所及种业企业带来一批新品种、新技术。
3: 18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汇集了来自全国的近3000个名特优产品，其中不少都是最新的创新成果。比如这根黑色玉米，就是荆州企业在花青素和高甜度赛道上的全新突破。
4: 凤乐9号这个品种是一个黑色的甜加糯玉米，颜色和巧克力很像，它的口感更柔软一些，没有皮渣。
3: 不少在湖北审定新品种，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企业的目光。
5: 你看它这个籽粒非常饱满，还有它这个排列呢，非常的整齐。鄂东、鄂南、鄂西南这一片种的还是比较多。今天有好几个大户说愿意，就是说大面积去种植。
3: 今年除了服务大田生产，种博会还将目光投向城市家庭的方寸田园，首次大规模引入花卉与阳台农业元素。在武汉农业集团展区，特色花卉、药食同源盆栽菜、智能种植设备错落有致，芍药、黄精等药材被请进花盆。展台另一侧，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带来精致小巧的手办植物，主打治愈系与情绪消费，精准击中职场人群。
6: 大家可以把花卉带到我们自己的阳台进行养殖，不仅是可以作为观赏性的，还可以作为药用的价值的，让我们的宁夏资源更接近我们的生活。
7: 选育适合于制作这种小手办的那个植物啊，种植技术以及制作这方面的技术。
3: 本次大会将持续到8号，还将同步举办汉南种业小镇主题活动、汉南甜玉米节等系列活动。
8: 你发现了吗？最近收到的快递胶带少了，袋子薄了。快递新规施行1周年，湖北推动包装全链条绿色转型，包装瘦身，用户参与，连分拣中心的屋顶也开始发电了。
9: 在武汉光谷这家顺丰站点，新换的胶带比过去每只平均减重约3克，可循环封包条替代了一次性塑料封条，木质托盘换成了可循环塑料材质。新规一年来，顺丰全网累计减少原纸使用约4.6万吨，减少塑料约3.5万吨，碳减排约13万吨。
10: 可循环的塑料托盘能重复使用100次以上，成本降低了一半。一年算下来，我们站点省掉的塑料以及一次性木质耗材差不多有200多吨。
9: 在宜昌，快递绿色转型延伸到末端用户。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推出碳币机制，学生拆件后把纸箱、胶带等投进回收箱，就能攒币换寄件券。
11: 一个学期可以省几十块钱，这些纸壳子会被循环利用，感觉自己参加了环保活动，心里非常的高兴。
12: 把绿色环保从企业行为转变为公众自觉，我们统计过，仅3职一个网点，每学期回收的纸盒子就超过25万个。
9: 快递的绿色转型还延伸到了能源端，在荆州中通分拣中心，屋顶铺设了2.24兆瓦的光伏板，年发电约264.6万千瓦时。除满足自用外，余电并入国家电网。
13: 光伏自用比例超过80%，一年能节约电费60多万元，算环保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95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600吨。
9: 目前湖北已建成绿色分拣中心59个，绿色网点916个，省市两级快递包装回收网络基本成型。从包装到运输，从站点到用户，湖北快递的绿色转型正在一步步落地。
2: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考生入场有哪些全新要求？忘带证件、突发状况如何应急处置？一起来看看。
3: 今年武汉市共有81451人参加高考，今天

0: 下午，全市76个考点凭准考证向考生开放。
1: 跟往年一样，考生在进入考点的时候需要在入口处接受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以及这个智能安检两项检查。像我这样携带这个手机来通过安检的时候，会触发它的警报提示我携带了禁带物品进入考点，所以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千万不要把任何的通讯工具带入到考点里面，因为一旦发现无论你使用与否都会按照作弊来论处。那么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增加了智能眼镜的专项检查，所有佩戴框架眼镜的这个同学需要在考场的这个门口配合监考人员摘镜放到台面上来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
0: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6月8号下午外语语种和6月9号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不同，考生考场可能有变化。另外，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14:45后禁止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6月9号上午和下午的开考时间都比前两天提前了半小时，考生务必留足出行时间。若考生丢失准考证、身份证，千万不要慌张，经现场工作人员核实考生信息后，可先行入场参加考试，只需在下场考试前补齐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送到考点查验即可。省内多地公安机关都在各考点外设置了临时身份核验点，
2: 只要报出身份证号，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进行人像识别比对，最快一分钟之内就能出具临时身份证明，保证孩子能顺利进入考场。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5号主持召开省总工会14届24次主席办公会议，强调要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要精心组织实施好劳模职工疗休养，全面推进实施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行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3号至4号率调研组赴东湖高新区，就知识产权检查和司法保护、两创融合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以企业需求为牵引，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3: 湖北是水库大省，分布着6000多座水库。汛期涨水快、泄洪急，看似平静的水库边可能藏着巨大的危险。今天梳理3个常见的安全误区。误区1，没收到泄洪预警，下游河道就能放心游玩。有人认为，只要闸门没开、警报没响，就能在下游游泳、垂钓、露营。这种误解很危险。部分水库无闸门，水满即漫溢，即便有闸水库，从研判到开闸时间紧迫，预警提前量少，泄洪一旦开始，下游水位会在几分钟内暴涨。
4: 洪水的传播速度又远超人跑步的速度，预警信息之外，我们还要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降雨期间，切勿在水库的下游行洪通道内滞留玩耍。接到预警或者发现水位异常上涨时，要立即向两岸的高处转移，绝不逗留。
3: 误区2，溢洪道附近是捞鱼的好地方。水库溢洪道出水，鱼多水大，但市民围观拍照捞鱼风险极高。溢洪道是专门泄洪的，水流像一堵墙，力量巨大，失足落水瞬间人就会被卷走。
4: 汛期我们要远离水库的溢洪道、泄洪闸、消沥池和下游的渠道，不围观、不捕鱼、不拍照，也不翻越任何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隔离带。
3: 误区3，漫水桥平时能过，涨水时也能过。水库下游往往分布有漫水桥、过水涵洞、川河堤路等交通设施，涨水时底下被掏空，水流湍急，车辆进入会有熄火、被冲走等风险，应服从现场交通管制和值守人员指挥，坚决不涉水、不强行通过。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10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

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
1: 啊，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这几天不看咱们节目了吗？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0: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1: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0: 对。

0: 哎，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1: 没错。
0: 就说他们当地哈。
1: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啊、SGS 这些权威认证，这些都是他们产品的一个标配。那么重金属的检测结果要为零，这个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呢也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了。
0: FDA， 这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好像是这个认证。它好像是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的标准之一。
1: 对，
0: 就说通过了这个认证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提供了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
1: 哟，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
0: 之前说过呀，
1: 是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
2: 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呢？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1: 好啊，那刚子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它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医生，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那它这个业务范围啊特别广，从咱们吃的食品，我们女同志用的化妆品，到你们开的那个汽车，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游轮，甚至我们手机里的那个电子元件，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说他就给咱们这个化妆品做一个检测啊，功效检测，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有效，也会给折叠手机，他给你做一个弯曲认证，证明折叠手机它耐用。而你刚才问我的 SGS 呢，不光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功效啊。也就是说，不是你说的产品有效那就真的有效了，通过它这个测试以后真的有效，它才给你这个认证。那还是一句话，我口说无凭，我拿出点证据啊。
2: 哎呦，有备而来呀。
1: 那厂家寄来的，我给你看看啊。你过来点，你看看这儿 FDA 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2: 对， FDA
1: 啊，给大家也看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的 FDA 啊。那么再来看一个，就是你刚才问我的这个大了
2: ，SGS， 它的清楚
1: ，GS，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品质呢才会更加好。它呢就从那个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 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它又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3、虾青素等等。

0: 核心营养，并且在零下上岸一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1: 好复杂呀，感觉
0: 是啊，
1: 这么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0: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呢，我打听了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
1: 那肯定，
0: 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哗，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2: 贵呀，而且这价格不好谈呢。
0: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2: 纯。
0: 对，那这个品质是不是？是100%有保证。但是我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刚子，这还不够
2: 哦，还不够，
0: 你还要看这款磷虾油磷脂的含量。
2: 磷脂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磷虾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磷虾油去看了吧。很多的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磷虾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而我选的这个进口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哦，也就是我说到的磷脂，它的含量高达56%。
2: 哎呦，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这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磷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是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磷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因为这个磷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
1: 我们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
0: 啊，
1: 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是，
1: 这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你理解的很对。我还是那句话叫口说无凭啊，对不对？
1: 他有报告吗？
0: 呵，我刚提这个，对，来来来，你离得远，我让刚子来看吧，
2: 看看
0: 刚子在这一行，就我手指的这一行
2: 哦，大于等于56%，在这儿呢
0: 给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一看，
0: 大于等于56%啊。这张看完了，我们再看第二张检测报告。刚子，看到这一个，这个
2: 红章啊，

0: 红的印章，是不是印着检测机构的红印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1: 哎，好嘞。哎呦，赵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宁夏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这个。
1: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1: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着这个厂家寄来的宁夏油啊？
0: 啊，行啊，
2: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1: 立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什么味儿啊？
1: 哎，挺好吃的
0: 啊，
1: 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
0: 啊，
1: 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
0: 啊。
1: 口感不错。
2: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
1: 啊，
2: 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对不对，阮老师？
0: 对对对，
2: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
1: 这有这么多呢，
0: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宁夏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宁夏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咬起来那个感觉。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是不是？
1: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2: 我能看见。
0: 你能看见吧？
2: 对。
0: 你说这个宁夏油它怎么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1: 对呀，这是普通的。
0: 是不是？这说明它不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的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宁夏油哪个更纯呢？
1: 这个纯。
0: 这个进口的这款
1: 对
0: 更加纯了。
2: 是。
0: 是吧？
2: 对，
1: 还真是哈，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2: 对，
1: 这一大摊
2: 就很明显，
1: 哎，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是，
1: 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
0: 是，
1: 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
1: 啊，
0: 好。那么观众朋友，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小碟同样的油，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1: 剪开，
0: 把
1: 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宁夏油，来吧，
1: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
0: 啊，
1: 好，哎呀，差不多了
0: 啊，
1: 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
0: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宁夏油。
1: 来，
0: 您，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宁夏油啊，咱们再看一下。
1: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啊！
1: 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
0: 啊！
1: 你看你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0: 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宁夏油，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宁夏油都跑了。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邀请你帮个忙了，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宁夏油，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宁夏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 对比。
1: 哇，这对比的太明显了，这厂家。

0: 进来的这个磷虾油啊，你看磷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1: 是
0: 啊，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是不是？还分层呢。
2: 对，
0: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啊，
3: 这个看着特别特别的清晰。
1: 来，放下吧。
3: 完全完全不一样。
1: 实验，
3: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分层说明啥？它不纯，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0: 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嗯！咱赶紧团购吧，
3: 对，
0: 大家都着急了。
1: 刚子，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那价格不太好谈。
3: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
0: 加油啊，杨老师！
1: 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0: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3: 这位友的名字好吗？叫汤汤水水的。他说他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就没事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那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的。你受不了。
1: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还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3: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都变成三高了。他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1: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
0: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1: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着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进行的。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

0: 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1: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
0: 啊，
1: 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一东，
2: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2: 不是
1: 啊，
2: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的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0: 啊，
2: 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0: 啊。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2: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
0: 嗯，
2: 这囤爷还说哈，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够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儿。
0: 这个看来这位微友啊，对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么我现在说实话，这个价格呢还没谈拢，您呢就等着想团购啊，囤够了，不
1: 对，
0: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这一款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价格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谈不拢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啊，您呢也不要太着急，您等我继续再去谈谈，如果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我马上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节目里就通知大家了，您呢就需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可以了。
1: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我也想一起玩。小可接着念。
1: 我也可以，
2: 小乐也要玩，
3: 呀，勇敢的跳跳！这个叮咚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1: 嘿，叮咚，打扰小鱼，
4: 不好，要回收。
0: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3: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0: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1: 小乐喜欢比赛。
3: 看我的条条号，
1: 我的花花号真好看，
2: 萌萌
1: 很厉害。
5: 嘿，伙伴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3: 今天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的就是冠军。
6: 用叮咚比赛吗？
7: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5: 找到了。糟糕，没有能用的叮咚了。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0: 尖尖，你我的，
1: 小乐的，给你。
5: 不行，我有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
3: 咦，尖尖，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
5: 不行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一个大叮咚吧。